0: 北上搜救电话12395。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
3: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2至3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2: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4: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5: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6: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7: 978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
5: 但我们要保持平和，
7: 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978，就从此刻开始。
3: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8: 呀呀呀
9: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一路畅通江城，感谢您的收听。

其实一万个美丽的未来抵不过一个温暖的现在。各位早安，我是江晨，这里是一路畅通爱乐之城，用美好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接下来时间进入历史上的今天。
1: 历史上的6月22日都发生了什么？1900年，甘肃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文物50000余件被各国探险家盗窃，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空前浩劫。1966年，美国影星朱迪·加兰去世，一生获奖无数，被评为百年来最伟大的女演员第八名。1984年，邓小平说香港实行一国两制50年不变，香港回归20年了，不知道台湾何时能回归。2002年，香港武侠电影导演张彻逝世，他和蒋经国是好朋友，不务正业的在总政治部担任过专员。2008年，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捐出580亿美元身家，其实就是捐到以他和妻子命名的基金会，钱从左手到了右手而已。2010年，文化部发布网络游戏管理暂行办法，从此打游戏都得要实名验证了。
0: 清晨聆听内心的声音，收获出发的力量。

们要珍惜生命当中对你好的人。听过一句话，愿意为你花时间的人，他们是真的对你好。时间对每个人都是公平且宝贵的，愿意花时间陪你的人才是珍惜你的人。生命当中总有一些人，无论多忙，总愿意听你唠叨几句。你如果想见面呢，他们会挤出时间赶来。不是说他们没有别的东西要做，只是你在他们心中有着不一样的分量。那些愿意花时间陪伴我们的人，也许说话没那么动听，但能给予我们最绵长的情。他们是生命当中可遇不可求的宝藏，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珍惜。来听歌，珍惜眼前人。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好的，这里是一路畅通，跟着广播云旅游。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带大家走进的是野巨沟暗洞漂流。那该漂流呢，全长1公里，落差150米，全程约60分钟。来到野巨沟的漂流啊，你可以在山野当中飞奔，也可以在鸟语花香当中穿梭，在怪石奇岩当中奔涌。在这个夏天来碧水金山的野巨沟，感受一场惊险的旅途吧。

山河远阔，人间烟火，风尘仆仆，终有归途。一路畅通爱乐之城，一起寻找心中的星辰大海。

0: 婆婆，那我可以给您辅导一下。
1: 好。
2: 你放心吧，你好起来的，你要相信我。
3: 人生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生生不息的希望。
4: 奶奶，我帮你推，来。好了，过来吧。
3: 再烦也别忘了微笑，再苦也别忘了坚持，再累也别忘了爱自己。

得好的人都有什么共同点呢？要学着翻篇。不知道您有没有过如此的时分啊？夜晚入睡前，在心里反复琢磨白天的那句话，要是没有说，没有那么鲁莽就好了。然而那些如果当初啊，只会让你越想越睡不着。我们的人生啊，难免有遗憾，咀嚼已经发生的，沉浸在无法改变的，无异于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消磨自身的经历，也会忽略此时的珍贵和美好。所以我们要学会翻篇，面对遗憾就是不较劲，给时间一点时间。

0: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
1: 夏至影至，荷花飘香，蝉鸣声声，草木苍苍，天上的流云，墙角的日光，空气中的花香，还有翩跹而至的晚霞夕照，星空朗月，共同诉说着夏日的缱绻诗意。愿在这一年中最长的白昼，清风徐来，你我皆安。
2: 客家古意，万绿河远，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0: 聊广播，聊广播。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1: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2: 爸比，你手机这个爱心献血预约提醒又响了。
3: 对啊，今天是爸爸去献爱心的日子，就像你每周都去上舞蹈课一样，是爸爸的例行公事呢。
4: 爸爸真棒，献一次血就能帮助一个生病的人重新跑起来，甚至救回一条生命呢。
2: 哇哦，这么厉害，那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个超级英雄。
3: 好，那现在超级英雄出发喽！
5: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7: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8: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7: 溺水事故揪人心，
8: 河源海事提醒您：
7: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8: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7: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8: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7: 4，不准。

0: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3: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2: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4: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5: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6: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3: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7: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3: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意万绿河源。
8: 夏天的味道，滚烫的空气，指尖的微凉，你微笑的脸庞生如夏花般绽放。空气中的絮语，那一抹纯白的似水柔情，诠释着流火夏季最美的纪念。火辣辣的夏天，火辣辣的情，与

总有一句话点亮我们的心房，那些温暖的言语终将成为前行的力量。

有人问一位作家，你是如何度过人生低谷的？作家回答，安静的等待。很多的东西发生了就发生了，无法重来。

这里有最及时的路况资讯，最热门的话题互动，这里有寓教于乐的答题闯关，最潮最酷的流行音乐，这里是一路畅通爱乐之城。

好的，马不停蹄进入到我们的答题环节。那么请问被誉为是瓷都的是哪里呢？ A 景德镇， B 长沙，到底是哪儿？赶紧做出

0: 好的，答题时间到。被誉为是瓷都的是 A 景德镇，您答对了吗？恭喜雅杰，赢了我们点歌啊！赶紧把歌名发送过来。
1: 景德镇，一个充满陶瓷文化气息的城市，有很多值得一游的景点。但如果你只有短暂的时间，那我推荐你这三个必去的景点。首选，古窑民俗博览区，这里你可以看到传统的景德镇陶瓷制作过程，从挖泥到成型，再到上釉、烧制，一应俱全，而且还有师傅现场演示，你可以亲手试试，感受一下陶瓷的魅力。接下来是姚里古镇，这个古色古香的小镇，仿佛穿越了时空，回到了古代。青石板路、木质门楣、古色古香的店铺，走在这里就像走进了历史的长卷。别忘了尝尝当地的小吃，感受一下古老的味道。最后我要推荐的是景德镇陶瓷博物馆，这里收藏了各种陶瓷精品，从古到今琳琅满目，你可以了解到景德镇陶瓷的历史、工艺和发展。这个地方对于喜欢陶瓷文化的人来说简直是天堂。当然了，景德镇还有很多其他好玩的地方，比如浮梁古城、三宝国际陶艺村等等，但如果你时间有限，这三个景点是绝对不能错过的。总的来说，景德镇是一个充满魅力的城市，无论是陶瓷文化、自然风光还是人文景观，都值得你一游。希望你在景德镇度过一个愉快的旅程。
0: 好的，我们要送歌啦。
2: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原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0: 要送给雅杰点播的这首周杰伦的《七里香》，送给您。

遵守交规，文明驾驶。如果大家有路况信息需要发布，欢迎加入我的微信 HY1188978 HY1188978，文明河源，有你有我。

事情无大小，高手在民间。你生活当中的大事小事，你不知道的事，我们大家一起来帮。这里是一路畅通生活帮帮帮，你帮我帮，大家帮。

0: 好，我们来关注下这位朋友的留言互动信息啊。他说他的朋友遇到了留学诈骗的信息，我们该如何提防？来了解一下。
1: 近期有留学计划的同学注意啦，不管你是即将出国还是已经在境外或者中国留学，以下这三种骗局正盯着你的学费和生活费。出错钱全没，骗子电话自称是警察、检察官、使馆人员等，说你涉及重大案件并恐吓你，要求保密，不许告诉任何人，诱导你转账到安全账户、警察账户，自证清白。为了增加可信度，他们甚至会穿着警服进行视频通话，电话里说涉案要转账，直接挂。骗子到后会伪造图像昵称，冒充你的老师、同学、房东等，以及是用钱为借口让你立刻转账，还会催你快一点别告诉别人，又或者以交友恋爱为名接近，培养感情后借钱，每次借钱金额不大，但频率高，累积惊人。熟人借钱先确认，从未见面的人不谈钱。群聊里或平台上有人说汇率更高，快速到账，无手续费，让你私下交易，通过假到账截图获取信任后，外币一转，对方直接拉黑，过给假币少给钱，甚至用盗刷的银行卡或信用卡交易，让你卷入风险。换位置去银行私下交易必被骗，保护好个人信息，不扫陌生二维码，不在不明网址输入身份证号、护照号、银行卡号和验证码。如遇类似情况，请立即拨打110或全国反诈专线96110咨询核实。
2: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一路畅通，爱乐之城，最美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收听。在节目最后呢，为大家送上 Music Travel Love 为您带来的 You Are The Reason， 稍后是更特热线。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早上九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爸爸，这个熊大侠流血了，他会死吗？
3: 不会的，只要有好心人为他献血，他就能得救。
2: 真的吗？血还可以给别人？
3: 对啊，我们身体很聪明，献出一点血，很快就能长回来。但这袋血对于需要它的人来说，就是全部的希望。
2: 这样说，那血液还真神奇。
3: 无偿献血是我们能做的最酷的帮助别人方式之一。周末爸爸去献血，顺便就带你去体验吧。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6: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5: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7: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2至3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4: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8: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0: 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978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978陪你一路畅通。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78供求热线。
9: 清新时尚，
10: 你对这座城市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是万里湖的夜色、
9: 大同路的小吃、
10: 桂山的风，
9: 还是河源大道旁的那间咖啡屋呢？走走停停，邂逅不同的风景。
7: 在河源，生活的繁华与荒芜，总有他的陪伴。FM 97.8，邂逅最美的你。
9: 最美的你。
11: 产买卖、旧货交易、房屋租赁、求职招聘。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供求热线，供求双方的沟通桥梁，买卖双方的中介使者，供求热线。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我们的频率， 这里是FM97.8 河源旅游广播为您服务。 这里是供求热线， 给您1分钟自己做广告。 供求热线， 欢迎您把生活当中需要发布的信息借助我们的平台电波及时的发布分享出来。 微信的朋友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 发短信手机号码是 138-2538-9161。 好的，供求热线特别为您架起做供与求的桥梁，生活当中的各类信息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及时的发布分享出来。 特别提醒您，时间只有60分钟， 时间非常紧迫，欢迎您抓紧时间把信息快速送上来。

0: 目之外，
1: 电波之内，
0: 我们的声音就是快乐。
2: FM 九七八，快乐出发，每时每刻不一样的好声音。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魅力调频九七八提醒您注意天气预报。

好的，出门看天气，关注天气，关注您的出行。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各地的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趋势，先来分析一下近期的天气的主要变化。 国家气候中心检测显示出 2026年的江南地区 长江中下游地区 已经在6月18号进入梅雨期， 均较常年是偏晚的。 江淮地区是19号入梅， 较常年偏早。 估计江南地区梅雨量较常年偏多， 长江中下游地区和江淮地区梅雨量接近常年。 那入梅之后呢，强对流天气活跃、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将会频繁的发生。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我国局地强降水发生的频率和强度均有增加的趋势，极端性更强，建议做好大中小河流的防汛、城市暴雨急涝、山洪和地质灾害等防范工作。 另外呢，中央气象台昨天的时候发布了黄色的预警，暴雨的黄色预警。 那估计呢是这个今天以及明天，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和北部、重庆南部、湖南西南部和北部、湖北的东部和南部、江西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另外呢是这个 江苏南部、浙江北部、上海以及云南西部、四川东北部和东南部、陕西南部、山西的东南部、河南北部、内蒙古的东北部、黑龙江的西部、西藏的东南部、新疆南部等地是有大到暴雨的，其中贵州北部、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还有湖南的北部、湖北的东南部、江西西北 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还有特大暴雨。

另外呢，昨天的时候呢，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那预计说，昨天呢，到今天，内蒙古的东部、东北地区的西北部、西南地区的东北部，还有江淮南部、江南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会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天气。内蒙古的东北部、东北地区的北部。 华北的南部、黄淮北部、江淮南部、江南北部、西南地区的东部、华南西北等地部分地方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的天气，其中像重庆的西南部、贵州北部、湖北的东部、安徽的中部、江苏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能达到80毫米以上。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河源。受到西南季风影响，这几天呢龙舟水发威，好似要冲业绩了。不过连续七天的强降雨呢，让不少网友直呼停快停下来。好消息就是今年的龙舟水已经是进入尾声，据气象局的预计，从今天开始呢昨天到今天吧，河源降雨是明显减弱，最高气温也会升到35摄氏度，熟悉的盛夏模式要回来了。不过台风又有新消息需要特别关注。 那估计20到23号这个时间段当中， 也就是今天到明天以多云天气为主，午后是有雷阵雨，高温逐渐的明显。具体情况是这样的， 今天到明天22到23号 多云见阴天， 多云见晴天， 局部有雷阵雨，气温在25到35摄氏度之间。

0: 好的，这个龙舟水已经接近尾声了，当前呢河源经历多轮的强降水之后呢，土壤含水量高，地质灾害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请大家做好防范。
1: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2: 搭建信息的桥梁，选择沟通的平台，你有所需，他有所求，招聘、求职、房屋买卖、二手车交易，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听不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 蒙嘉在FM 9.8旅游广播为你开启供求热线。

好的，这里是供求热线，信息互动已经是正式开始，欢迎各位通过两种方式参与今天的信息发布。微信的朋友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手机号码是1382538916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好的，这里是供求热线。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招聘信息。这里是来自原城区2026年公开招聘公办中小学幼儿园教师的信息内容。这次公开招聘公办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名额是36名，具体岗位信息以及资格条件呢，您可以关注下河源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来了解详细的内容。那在这里我们特别把这样几个关键点特别为您介绍。首先，招聘对象是普通高等院校的毕业生。那招聘待遇方面呢，获聘人员是事业单位编制人员，享受国家及省政策规定的薪酬待遇。好的，这里报名程序是首先网上进行一个报名，现场报确认，然后是打印准考证，再进行一个笔试的考试和面试，最后呢，经过各方面的这个挑选之后呢，再向社会公布。好的，具体情况呢，在这里我们特别提醒您要注意这样几点。首先，报名的时间您特别要确定。网上报名时间是6月25号9点到7月1号17点，登录报名网站进行一个报名。好的，网上报上名之后呢，其他的一些要求呢，您可以根据指引来具体的操作。在这里也要特别提醒您，如果您不确定或者是也不知道在哪个网上进行报名，您可以直接拨打咨询电话。咨询电话是在整个的这个招聘的过程当中为您提供咨询的，是来自原城区教育局0762-3325-219 0762-3325-219，电话咨询的时间是上班时间9点到12点上午，下午是14点30分到17点30分。特别强调，咨询时间是这个一直是这个上班的时间来接受咨询的。

好的，这里是瑞鸿九社线，信息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您的信息也可以送上来了。如果正在招聘的企业，也可以把信息送到我们的公屏上来。微信的朋友关注九七八河源旅游广播，正在为您服务的公众，公屏号码是九七八河源旅游广播。

好的，接下来关注这条手机尾数号码是1466王先生发来信息，这是来自河源市凯航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目前公司正在招聘当中，这里包括 CNC 开机师傅10个名额，精密五金配啊，五金零配件编程工程师2个名额，自动化结构设计工程师2个名额。具体的职位要求可以直接拨打王先生的电话 189-0263-1466，189-0263-1466，具体地址在源城区普贤镇龙岭大道25号这边。 好的，手机尾数号码是1661，杨小姐发来信息说，这是来自河源数码港科技有限公司，目前公司要招聘值班电工，年龄方面是20到35周岁，每月工资待遇在4000到6000元左右。 好的，对这个职位的要求，他说高职及以上的学历，电气专业或暖通专业，具有2年以上电气或制冷工作经验，熟悉电力工程相关标准和规范，具有电力相关证书，如高低压操作证、制冷操作证，熟悉掌握 工配电操作的技能或者是暖通设备操作技能，有电厂变电站运行维护的经验，熟悉各品牌高低压配电柜结构及配电系统二次回路，有一定的办公软件操作能力。好，感兴趣的朋友直接咨询杨小姐，18023111118。 183111662，183111662，具体地点在源城区龙岭工业园龙岭一路以西办公楼这边。 好的，以上招聘信息都存在我们的信息库当中，供您随时查询。记住我们的工作手机是1382538-9161。

0: 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1: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2: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接下来几天呢，河源天气呢基本保持晴朗，很多朋友呢可能就会出外游玩一下哈，特别是假期的学生朋友，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有几条消息呢特别请您关注，受到连日暴雨的影响，九里湖步道全线封闭，暂停开放，要是开放时间会另行通知。 那近期呢，九里湖这个辖区之内出现强降雨的天气，受到连续暴雨的影响，九里湖步道沿线土壤水分饱和，部分路段出现积水湿滑。为了确实保障广大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严格落实防汛安全管理相关要求，经过研究决定，从即日开始呢，对九里湖步道全域实施临时 封闭管理，暂停所有的通行、散步、观景、休闲等一切户外活动，具体恢复通行时间会根据天气情况、路面隐患排查以及安全整改情况另行通知，请您知悉。

好的，高考学子和家长朋友也留意了，6月14号正式启动以来呢， 2026年广东高考评鉴工作 已经在华南师范大学石牌大学城两个校区全面铺开了，目前呢正在紧锣密鼓的阅卷当中，评审当中。那今年首次两校区 投用32台智能安检门， 全场武器信号屏蔽，那评卷教师的手机还有背包等各个物品统一是集中存放，入场检查网是密不透风了，打卡卡扫描之后

正式评卷期间呢，系统定时随机调度样卷进行一个检测，检测合格方可继续的评卷。目前的各项工作进展平稳有序，估计了解呢，大约6月25号左右公布高考成绩以及各批次高校招生录取分数项，请您静待。

这段时间呢，这个各地的灾害引擎是都比较多的，在这里也要特别提醒市民，为了守护市民的安全，落实省自然资源厅关于隐患点加风险区的全面防控的要求，河源市呢已经是正式上线了由省自然资源厅监制的地质灾害重点防御区随身查小程序。 那这款智能工具呢，将为您提供实时的、精准的风险查询的服务，让防灾避险更加安心。请您了解一下。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随身查能帮助您做些什么。简单来说呢，它就是您口袋里的防灾小助手，三大核心功能守护您和家人的安全。首先，一键定位查风险，打开这个小程序呢，自动能够识别当前所在的位置，有红黄紫三色，实时标注风险等级，一眼就看懂危险的程度。红色呢是一级防御区，属 地质灾害高易发区，暴雨期间需要优先转移的。那黄色呢是二级防御区，需要加强巡查留意预警。三啊，这个紫色是属于三级防御区，风险相对较低，但是不可掉以轻心。不管是在家走亲戚上山干活，走到哪儿查到哪，风险情况心中有数。

好了，除了一键定位查询风险之外呢，还有功能就是险情随手拍上报。如果您发现山体掉土、路面塌陷， 挡墙开裂滚石等险情呢，可以直接架在小程序内拍照上传，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跟进核实处理。人人都是防御的前哨，邻里安全靠大家了。还有一个功能是提前规划早避险，暴雨来之前呢，先查一遍，摸清周边风险点位，哪些地方能去，哪些地方要躲，心中有数，行动才不 慌，还能够通过定点的查询、行政区划筛选等方式，提前了解目的地的沿途的风险情况，为出行安全增添一份保障。

好的，关注一下河源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特别为您推送的这条软文，您可以进入到详细的了解这个小程序的具体的使用功能，还有其他的一些方面。

0: 另外在这也要特别提醒大家，这个当下呢，有些朋友可能已经是佩戴了这种饰品了，那能量塔或者是保健石，这些东西呢被关注运转改命等玄学之后呢，在线上直播间网购平台甚为热销，但是呢，在这里我特别要提醒大家，这些所谓的能量塔保健石，一定不要买，不要佩戴，不要放在家里。 那这些东西呢，在网上商家的宣传说能够治病保平安，小小一颗石头就卖到几千甚至是上万。那在这里也要特别提醒大家，根据最新的探测研究，经过检测之后呢，公布了数据，说这个辐射量达到105微西弗每小时，也就是说超出现场 本底值的1050倍，戴一天的辐射剂量相当于拍了117次的胸片。 好的，在这里特别提醒大家，这些东西呢太伤身体了，一定要注意。除了这些东西之外呢，有四种首饰，尽量别戴，特别提醒大家。首先呢，相思豆，红豆生南国，此物最相思，因为这首诗呢不少年轻人都买过这种相思手串，但实际上呢，诗句里的红豆和相思子根本就是两回事。那相思子呢，又 名是鸡母猪美人豆，属于一种剧毒的植物，有毒的鸡母猪，这个毒液啊坚硬的外壳包裹着，但是呢相思子被制成项链手链的过程当中，常常需要打孔穿线，表皮一旦被破坏，毒性非常容易释放出来，一旦误食一颗就可致命。那误吸可能会出现呼吸困难、发烧、恶心、肺积水 等中毒的症状，一定提醒大家不要佩戴相思豆。 还有就是核桃手串了，现在这个盘核桃不仅是老头乐，00后呢也加入到盘核头的阵营当中，但是实际上这个核桃是非常容易发霉的材质，发霉之后会产生黄曲霉素，除了发霉核桃呢，还有一种药洗的核桃，一些不良商贩呢为了方便清理核桃表面的青皮，会使用84原液来浸泡 泡这个核桃，这种核桃的表皮有刺激鼻的异味，如果长期的把玩，会造成皮肤的红肿刺痛，有些过敏体质的人还会出现水泡皮炎等现象，也一定提醒您不要把玩。 还有一种呢配饰物品叫染，这个染色的玛瑙，各种玉石直播间呢线上鉴定是把饰品的价格打成了白菜价，年轻人终于开始敢对这个翡翠玉石下手了。那目前市面上呢很多价格低廉色彩鲜艳的玛瑙，实际都是用不值钱的玛瑙灰白原料加工染色而成的。 那这个染色药水呢，主要成分就是高腐蚀性的硝酸钾，还有硝酸钠、硝酸银等，这些都属于剧毒化学物品。 那这个染色玛瑙的重金属含量普遍很高，除了刚才说的这几种有毒物质之外呢，这些东西呢在人体当中蓄积具有致癌性，并且可能诱发基因的突变。经过检测，染色的玛瑙当中重金属像铬、汞、砷含量比较高，长期佩戴会对人体当中中枢神经系统存在破坏的作用。 好的，还要提醒您有一种饰品，就是仿真饰品了，买不起太大的真金白银，我还拿你没办法吗？很多朋友呢，为了虚荣，买了这些仿金的饰品，配戴在脖子上。 那这些仿金饰品呢，看起来确实有光泽，那因为表面镀铬、电镀或者是涂饰过量的铅，或者是镍和铬的重金属，这些如果直接接触到皮肤，那有害重金属可能随汗液溶出，经过皮肤吸收进入您的人体当中。 那短期呢，可能出现一些刺激性的红斑，长期佩戴可能出现过敏，像是红斑啊，红斑丘疹，严重的话呢，会出现水泡，还会出现破溃糜烂。 在这也特别提醒大家，以上这些佩戴饰品呢，不仅不环保、不保健，还可能辐射值超标，随身佩戴呢，反而对身体是非常有害的，需要高度警惕，特别提醒您注意了。
1: 阳光调频97.8， 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来关注这条信息。手机尾数号码是8183，发来信息说，这是来自集美邦防水建材有限公司，目前公司要招聘业务主管，负责区域和原市和梅州市，主要职责就是18到38岁男女不限，那熟悉当地市场有一年以上的业务优先，具备较强沟通能力、执行力和团队协作能力，会基本的办公软件， 薪资待遇方面可以免疫，具体电话是158-7503-8184 158-7503-8184。

首先为双号码是0634说连平县元善镇连平中学的附近有房出租当中，那这里可以是套房或者是整层来出租，有需要的朋友，特别是连平镇元善镇附近的居民，您可以直接和他联系了，18825190634，18825190634。

0: 时光的箭矢搭载着青春的歌，自由的弓弦拉满了未来的朝阳。
1: 我想念你，不远万里。
0: 放手吧，让那只来自灵魂的箭打碎禁锢住思想的城墙。少年的自由常有花香，裹挟着露水与泥土，盛开在第一缕晨曦。和九七八一起见证吧，岁月不羁，而我们依然自由。

好的，时间来到上午的9:56，今天空气热线就为您服务到这了，还有信息继续通过短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记住工作手机是13805388 9161，发布信息查询信息都可以再通过短信的方式继续联系。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上午十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绿茵烽烟席卷全球，亿万球迷翘首以盼，2026世界杯大幕盛大开启，聚焦每场巅峰对决，盘点足坛重磅赛果，邀约本土资深球迷做客畅聊，拆解战术看点，追忆传奇球星。锁定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畅聊绿茵风云，共享足球澎湃激情。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收听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尼科华。世界杯第十个比赛日的比赛呢，今天 E 组和 F 组第二轮全面开打，四场比赛各有亮点，有绝杀，有记录，有历史时刻，还有世界杯的千场里程碑，咱们一场一场的来聊。首先说一下凌晨一点 F 组荷兰5-1大胜瑞典，这场球呢荷兰可以说赢得干脆利落，布罗比开场5分钟闪击破门，17分钟就完成了双响，半场呢是2-0领先，下半场加克波9分钟内连进2球完成梅开二度，瑞典换上埃兰加追回1球，但是荷兰队萨穆维尔中场前远射锦上添花，最终呢5-1锁定胜局。而数据层面呢，荷兰确实只用了14射门就换来了7次射正，进攻的效率非常惊人。而瑞典这边呢，轰了16脚的射门，哲凯赖什和伊萨克两大射手集体压火，后防线呢也漏洞百出。这场失利啊，是瑞典时隔62年再次在世界杯单场丢掉5球。这场球还刷新了一项纪录，荷兰世界杯小组赛已经连续14场保持不败，正式超越巴西，成为世界杯历史上小组赛连续不败场次最多的球队。成衣军团的攻防均衡，布罗比和加克波双双梅开二度，让荷兰一跃成为本届世界杯的夺冠热门之一。然后呢，是凌晨4点 E 组德国2-1逆转科特迪瓦，这场球呢，德国的逆转剧本比电影还要刺激。上半场德国攻势如潮，比如说帕夫洛维奇的进球因为冲撞门将被吹掉，哈弗茨的进球呢也因为进攻犯规被吹，2次有效得分机会啊全部作废，反而呢被科特迪瓦抓住了一次反击的机会，由队长凯西补射破门，0-1落后。下半场德国队主帅纳格尔斯曼一口气换上了3个人，翁达夫、阿米里同时登场，而换人仅8分钟，阿米里的右路传中，翁达夫抢点扳平，比赛进入补时第94分钟，注意啊，是94分钟，恩梅查送出了直塞，翁达夫呢禁区内转身抽射完成了绝杀，德国队2-1逆转，2连胜积6分，提前锁定了小组第一出线。这场球呢，翁达夫一战封神，2场比赛总共出场56分钟，已经贡献了3球、2个助攻，直接参与了5个进球，他也成为本届世界杯首位达成双响加。

0: 双助攻的球员。而更励志的是，这位德国队的骑兵早年征战德丙联赛时还兼职做激光设备的操作员赚收入，一边打工一边坚持足球梦，29岁才入选国家队，如今在世界杯上成了绝杀的救主。再来关注一下早上8点一组厄瓜多尔0-0对库拉索。这场比赛本身没有什么进球，但真正的主角是场上的3名中国裁判，马宁担任主裁判，周飞担任第一助理，傅明担任 VR 助理。这是中国裁判首次在世界杯历史上实现3大岗位的全覆盖，也创造了中国足球裁判的历史性的时刻。而且呢，47岁的马宁上演了自己世界杯执法的首秀，他的风格依然稳健。全场比赛，马宁出示了6张黄牌，其中厄瓜多尔1张，库拉索5张。半场结束的时候呢，库拉索球员还想找马宁理论，直接被他驱散，并叫来2队的队长训话。赛后呢，有媒体调侃说马宁呢不愧是卡牌大师，这场比赛啊，他一个人发的牌比2队加起来的进球还要多。另外呢，这场比赛还诞生了一项门将的记录。库拉索门将全场完成了15次扑救，这是1966年以来任何世界杯比赛里不含加时赛的最高扑救的记录。库拉索首轮1-7惨败给德国，这场比赛0-0逼平厄瓜多尔，收获了队史首个世界杯的积分，进步可以说肉眼可见。另外呢，据世界足联官方的消息，马宁和周飞还将在6月24号担任英格兰对阵加纳的比赛裁判，届时马宁将出任第4官员，而周飞担任的是候补助理裁判。最后来关注一下中午12点 F 组日本2-0击败了突尼斯。这场球呢有一个特殊的背景啊，因为这是世界杯历史的第1000场正式比赛。从1930年创办至今，日本和突尼斯这场比赛呢成为了里程碑的时刻。比赛开场仅仅4分钟，日本队就打出了精妙反击，中村进斗下底横传，连田大地包抄破门，日本队呢也拿到了一个梦幻的开局。第31分钟，上田骑士弧顶爆射再下一城，2-0。整个上半场，日本队完成了压制，控球率高达78%。突尼斯队呢，仅有一脚射门还没有射正。而日本队的进步呢，确实让人感叹啊！这支球队现在已经是世界一流强队的水准。首轮2-2逼平荷兰，拿到1分；而这一场呢，4-0赢下突尼斯，拿到3分。2轮积4分，出现形势一片大好。末轮日本对阵瑞典，将和荷兰竞争小组第一。而突尼斯首轮1-5惨败瑞典，这场比赛呢赛前临时换帅，又0-4输给了日本，2连败没有拿到积分，理论上呢已经是没有任何小组赛晋级的机会了。再来关注一下积分榜，目前一组德国2连胜6分锁定头名，提前出线，科特迪瓦3分暂列第2，厄瓜多尔和库拉索各积1分，末轮科特迪瓦将会对阵厄瓜多尔，将直接决定另一个出线的名额。F 组荷兰4分领跑，日本4分紧随其后，2队的净胜球差距很小，末轮直接对话争小组第一，瑞典3分还有机会，而突尼斯0分已经出局。好了，这就是我们世界杯第10天的回顾。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明天 H 组和 G 组第2轮一共有4场比赛，接下来呢就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这4场比赛。
1: 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3、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
2: 赛场激情不断，绿茵精彩继续，新鲜战报实时梳理，本土球迷连线畅谈，拆解赛场冷门与惊喜，细数球星高光瞬间。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如约上线，和球迷朋友一起沉浸式畅享世界杯。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阿华。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明天 H 组和 G 组的第2轮4场比赛，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先来说一说凌晨0点西班牙对阵沙特。 首先呢，帮大家回忆一下首轮啊 ，H 组第一轮打完，结果让所有人吃了一惊。西班牙作为夺冠的大热门，全场的27脚射门，74%的控球率，硬是被。

0: 被世界杯新军福德角0-0逼平。40岁的福德角门将沃奇尼亚一个人贡献了7次神扑，多次挡住了近距离的单刀和头球补射，赛后被评为全场最佳。大家能够想象吗？一支身价只有西班牙1/33的队伍，把欧洲杯冠军防得没一点脾气。而沙特呢，首轮1-1逼平乌拉圭，踢得相当有章法，防守组织严密，反击呢也有亮点。所以这场球啊，我首先判断西班牙赢面当然更大。首轮虽然没有能够全取3分，但这一场他必须要全力争胜，否则呢出现的形势会变得非常的被动。沙特的防守有层次，但是经过首轮的调整，西班牙的边路突击能力应该能够更好的发挥出来。所以我判断这场比分呢2-0或者是1-0，西班牙大概率小胜。而且值得一提的是，西班牙大名单里没有一名皇马球员，这也是队史首次。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就是西班牙首轮的两位边路主力尼科威廉姆斯和佩德里都有伤在身，明天能不能够首发还不好说，这会直接影响到西班牙的进攻效率。再来看一下凌晨3点比利时对阵伊朗。先回顾一下 G 组的首轮呢更刺激，两场比赛都打成了平局。 H 组的积分榜呢一度出现了4队同积1分的情况，比利时1-1战平埃及，萨拉赫在自己34岁生日当天送出了助攻，帮助阿舒尔首开纪录。比利时呢则依靠卢卡库上场20秒就制造的乌龙球扳平。而伊朗这边呢2-2和新西兰打出了一场跌宕起伏的对攻大战，新西兰呢2度领先，伊朗2度扳平。后卫雷扎扬连续2届世界杯进球，成为伊朗队首位在世界杯上打进2球的后卫。而这场球我判断比利时的赢面更大，伊朗这支队呢比较特殊，他们无法在美国过夜，每一场比赛结束之后呢必须连夜飞回墨西哥大本营休整，然后下一场呢再飞回来参赛。这种跨国参赛的节奏呢对于体能的消耗极大。而比利时坐镇洛杉矶以逸待劳，G 组4队目前各积1分，这场比赛谁赢谁就掌握主动。我判断呢比利时大概率能胜，比分2-0或者2-1。再来看一下凌晨6点乌拉圭对阵佛得角，这场呢是最有以下克上潜力的一场。佛得角首轮逼平西班牙之后啊，全世界都在讨论他们，全国人口只有55万，40岁门将沃奇尼亚一阵封神，赛后社交媒体粉丝呢从不到10万飙升到了150万，球迷说这是世界杯扩军的意义，让更多的小国站上世界舞台。但是话说回来，乌拉圭可不是佛得角，首轮他们1-1战平沙特，80分钟呢由阿劳霍扳平比分，也展现出了强队的底蕴和韧性。努涅斯、巴尔韦德、乌加特这套中前场的配置在世界杯的赛场上依然是顶级水准，所以我判断呢乌拉圭赢面更大，但是佛得角不会轻易缴械，比分我判断2-0或者是1-0，乌拉圭小胜。佛得角能拿到1分那就是胜利，输了也不丢人，毕竟对手也是南美的传统劲旅。再来关注一下上午9点新西兰对阵埃及。新西兰首轮2-2逼平伊朗，中锋伍德的表现亮眼，2度送出助攻，后卫线也有足够的硬度，能够应对高强度的对抗。埃及首轮1-1逼平比利时，萨拉赫呢虽然没有能进球，但他的牵制力和传球依然是世界级的水准。而这场球我个人判断埃及会小胜，新西兰的防守有韧劲，但进攻端创造力还是有限。埃及首轮拿分之后士气有所提升，萨拉赫作为世界级球星，关键时刻还是应该值得信任的，所以这场比分我判断1-0或者2-1，埃及小胜。在这里还要提醒一下， H 组和 G 组目前都是4队同积1分，第二轮打完出现的格局应该会更加的明朗。那关于这几场比赛，我们的球迷朋友们又有什么样的观点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1: 那比利时面对伊朗这场比赛，上一场比利时面对的是埃及1-1，伊朗面对新西兰2-2结束，也就是说这个小组的4支球队均积了1个积分，那4支球队作为同一起跑线出征，那这场比赛作为第二轮的比赛事关重要，所以对于强队来说必须得拿到3分，我才有利于我这个小组出现形势。那在此看来，这场比赛对于双方而言战役层面不用多说，所以这场比赛双方的一个基本情况到底定位是如何的？那我们发现比利时上场比赛很明显出现的短板是体能的一个短板， 那上场比赛伊朗面对新西兰，整一个后防线啊非常拉垮，能对新西兰破门两次，别说他的一个后防。

0: 状态以及球员的一个体能还没有调配起来，但这场比赛给予了现阶段比利时如此之高的一个期待，证明有账。所以在我看来，这场比赛最真实的定位基本上在六四开，双方并没有差距那么大。
1: 西班牙啊，想必大家应该是对西班牙的一个想法啊有一些不好了，因为上一场比赛首场比赛爆了一个大冷。那场比赛啊，其实看下来的小伙伴啊应该也发现了，西班牙确实是有点轻敌了，没有上全主力。那这场比赛我要说的点是什么，就是他的两个主力的边锋大杀器亚马尔和尼克威廉斯本场比赛应该是要首发了。在德拉弗恩特的治下啊，这两名球员上场与不上场，西班牙像换了一个队一样。像弗兰托雷斯这种确实是难堪大任。那沙特阿拉伯这边啊，我只说两个球员，第一个球员就是他的中后卫坦巴蒂，上一场比赛确实是表现的比较拉胯。另一个球员就是布莱坎，这名球员啊虽然说在前场是身价比较高的一个球员，但是也没有发挥出最大的一个，但是也没有发挥出他最大的能力。所以说现在的目前的这支沙特阿拉伯想跟西班牙全主力的西班牙去抗衡，显然是没有可能的。
2: 咱们说这个乌拉圭对阵佛得角啊，乌拉圭的首场呢被沙特逼平了。其实呢，开始阶段呢乌拉圭打确实不好，但是临近尾声啊，他有无数次威胁到沙特球门，就这个队啊实力还是在的。关键我说是佛得角。大家谁也没有想到啊，这个佛得角能够逼平西班牙，当然啊我除外啊。但是这比赛大家去看看怎么逼平的。一方面呢，西班牙真的没太想赢；一方面呢，是佛得角这个所谓的啊门将超常发挥啊，40岁那个老门将啊，据说在赛前呢，他的社交媒体粉丝数啊是50,000人，结果呢赛后啊已经暴涨到1400多万。所以说，你说这个老门将啊，他还有心思好好踢球吗？我觉得很难了，因为这种时候人呢一定是爆棚的啊，说我就应该到这个水平啊，我就应该这么红啊，我应该是雅辛啊，是吧，我应该是凯恩，而且我可不是一个佛得角的主力门将啊。所以说他的心态一旦浮躁，那么他在球场的注意力又会有多少呢？而且今天佛得角呢人气跟西班牙那些比呀可不一样了，今天佛得角人气是非常之高涨的，这对于一个弱势方可是一个天大的不利消息。所以今天呢，我们可以踏踏实实的去当一个乌拉圭的。
3: 西兰首场比赛依靠自己高效的反击，最终逼平了伊朗，而埃及的表现更加出色，他们逼平了实力强大的比利时。两支球队目前的状态啊都是比较的出色，西兰的打法过于的简单的单一，他们在进攻端只能依靠克里斯伍德这一点进行一个反击。如果埃及队加以限制的话，新西兰找到其他的办法我估计是非常困难的。埃及这支球队随着萨拉赫的老去，状态逐渐的下降，在进攻端的威胁度也是逐渐的减少，但是好在他具有北非球队一贯强势的这种防守的表现，而且他在防守组织力这一块明显要高出新西兰不少。整体来说，这场比赛埃及队还是要占据比较明显的优势的，但是考虑到埃及队攻坚能力上的这个问题啊，我认为这场比赛埃及队最大的可能是小小的拿下，新西兰真的是还是有爆冷的空间。
4: 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体彩小课堂。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是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带来的一个特别环节——体彩小课堂。有朋友就问了，2026年世界杯当中，如果两个球队的赛事出现了取消，那么已经售出的竞彩的游戏彩票怎么样去处理呢？那根据竞彩游戏的规则，比赛场次开始销售前取消比赛，则相应取消这个比赛场次的竞猜。如果在某个比赛场次开始销售后，比赛前取消比赛，就会认定这场比赛的场次是无效场次的。那如果2026年世界杯的赛事比赛出现了推迟怎么办呢？ 那这样的话，最终的赛果和赛事的公告可以通过竞彩网查看，建议大家随时关注竞彩网的传足公告页面。另外有人问了，如果说世界杯当中两个比赛队伍的比赛场地变了，那比赛的赛果还有效吗？那在某个比赛场次开始销售之后，如果比赛主办方决定更换比赛场地，如果是从一个中立比赛场地更换到另一个中立的比赛场地，则认定这个比赛场次是有效的啊，所涉及的投注呢是可以正常参与兑奖的。那如果2026年世界杯期间的无效场次怎么处理呢？竞彩足球游戏彩票当中无效场次的单场投注呢是按退款处理的，而如果是过关投注兑奖的时候，这个比赛按固定奖金1块钱来计算。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体彩小课堂，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要在这里暂告一个段落了。好了，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样的时间跟大家继续来聊球，明天我们再见。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

0: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午版。
3: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就只希望你好，
4: 希望你好
3: 越来越好。
2: 速度
5: 慢一点，
2: 安全重要，
5: 心态
2: 稳一点，
5: 开心就好，
2: 眼睛看世界，
5: 耳边听风景，
2: 九七八一路畅通上五版，畅听随行，
5: 爱你所爱，听你想听。
6: 我是电波侠，接下来给您开车的是车厢一列，沉浸式感受车厢和

好了，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3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依旧呢是我们的978为您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上午版，我是大家的老朋友 CC。 OK，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一场车厢音乐之旅呢，继续要和各位一起来分享到非常不错的一些音乐，也希望你能够喜欢。今天呢，我们不赶时间，不灌鸡汤，就跟随着旋律一起把耳朵叫醒。今天准备了一些宝藏的歌曲，希望呢也能陪你开启松弛而又快乐的一天。

OK， 来自到2002年的一首 Melody， 就像是一封藏在黑胶里的情书，转音里的温柔，编曲里复古的颗粒感，连呼吸都带着90年代末的浪漫的余温。有人说呢，这首歌曲是妥妥的回忆杀呢。可当你跟着旋律，我们晃动脑袋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这些旋律早就已经长成了我们心中的青春 BGM。OK， 今天呢，音乐时间继续听好歌。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呢，同样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老歌哈，来自林忆莲的《词不达意》。

0: 就像是你明明想要表达在乎，但是话到了嘴边却变成了随便这样别扭的话。这一张呼吸的专辑是他转型之后的情感实验场，没有撕心裂肺，只有成年的爱情里面的欲说还休的清醒和柔软。听完这首歌曲，你会懂得有些遗憾，好像是成长给我们的一记最温柔的耳光。好的，好音乐正在继续分享，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吧。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到张杰的《明天以后》。张杰呢，从选秀的舞台到万人的演唱会，张杰用《明天以后》去证明了实力派不需要人设的滤镜。那么这首歌曲也是他写给未来自己的一封情书，也是唱给所有追梦人的情歌。
1: 没有星星的夜空，没有话题能补充。

0: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相见，好久不见。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五百。
2: 每个人对音乐有不同的理解。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上午11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5: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6: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午版。
0: 当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九七八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九七八陪你一路畅通。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九七八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1: 速度
7: 慢一点，
1: 安全重要，
7: 心态
1: 稳一点，
7: 开心就好，
1: 眼睛看世界，
7: 耳边听风景。
1: 九七八一路畅通上午版，畅听随行，
7: 爱你所爱，听你想听。
8: 我是电波侠，接下来给您开车的是车厢音乐，沉浸式感受车厢

0: 好了，11:08，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依旧呢在978为您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上午版，我是主持人西西。好了，好音乐我们正在继续，这里车厢音乐正在等待和你分享好音乐。
1: 陪伴朦胧，心动渐渐的失控。
0: 好的，那我们下半节回来要和各位分享听到的是什么歌呢？一起来听听看这首萧亚轩的《错的人》，一首对爱情观的一次叛逆的升级。《错的人》里面呢，他唱的是明知是错还要飞蛾扑火的倔强，也唱了及时止损才是真潇洒的清醒。整个的编曲当中的 R&B 旋律呢，像高跟鞋踩在大理石上，每一步都带着我说了算的底气。 OK， 继续听歌吧，来自到萧亚轩在专辑《潇洒小姐》当中的《错的人》。
1: 明知道再走可能是煎熬，但是我还是相信，只是

末尾的声音像夏天傍晚的风，带着慵懒的故事感。接下来听到的这首《盛夏的果实》里面，他把爱情的保质期唱得像了一颗熟透了的芒果，甜过酸过，最后只剩下果核里的回味。这张专辑呢，也是莫文蔚的慵懒美学的巅峰之作哈、啊，没有刻意的煽情，却让你听着听着才想起了某个蝉鸣午后的心动和遗憾。

2005年恶魔在身边是多少人的暗恋启蒙剧呢？杨丞琳的一首暧昧就在这一部剧当中成为了一个情绪的开关，前奏一响，脑海里自动播放了贺峥想的邪笑，自己的脸红心跳，把这首歌曲的有达以上恋人未满的拉扯感唱的是又甜又深入人心。OK， 继续听歌吧，来自导杨丞琳在《恶魔在身边》这一部电视剧的片尾曲《暧昧》。

0: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五百。
2: 每个人对音乐有不同的理解，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妈妈妈妈，爸爸获得金奖啦！
2: 哇，真棒！那是什么奖呀？
1: 全国无偿捐血奉献奖金奖。爸爸，薪水可以拿奖啊？
3: 当然了，这是国家专门设置用来奖励多次志愿无偿献血的人。金奖说明已参加无偿献血达40次以上哦。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6: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7: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8: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9: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2至3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1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1: 河源海事提醒您：
1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1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午版。
6: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978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如果风能传递978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978的人吧。

0: 速度
1: 慢一点，
0: 安全重要，
1: 心态
0: 稳一点，
1: 开心就好，
0: 眼睛看世界，
1: 耳边听风景，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上五版畅听随行，
1: 爱你所爱，听你想听。
2: 我是电波侠，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车厢音乐，沉浸式感受车厢

无版，我是主持人西西。好了，我们好音乐正在继续，车厢音乐接下来要和你分享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电视剧《何以笙箫默》的片尾曲，张杰的《My Sunny》。编曲当中的钢琴像是月光，他的嗓音更像是拥抱，把你是我的光唱得既深情又克制。

王若琳是复古爵士的精灵，她的那一首《亲密爱人》被她唱出了旧时光里的满满的温柔。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这首歌，她的嗓音像极了老唱片里的磁粉，带着颗粒感的沙哑，把爱要大声说出口的勇气唱的是又软又坚定。

许嵩的中国风从来不是堆砌辞藻，而是把古诗唱成了现代的情话。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惊鸿一面》当中呢，他和黄龄的对唱就像是才子佳人的隔空对话哈，非常非常的有意境。许嵩的词是惊鸿一瞥的心动，黄龄的腔是欲说还休的娇嗔。一起来听听看，原来古典浪漫也能够这么潮啊。

0: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五百。
2: 每个人对音乐有不同的理解。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公民学校学生何仁超，现在是中午12点，阅读使人充实，让人增长。

0: 智慧。
1: 儿子，等一下爸爸，我进去血站办件重要的事。
2: 爸爸，你要去干嘛？
1: 我去献血，医院里有很多病人，受伤的人急需血液才能活下去，这是爸爸能为他们做的一件小事。
2: 哦，就像超人帮助别人那样。
1: 对，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飞，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献血成为帮助别人的超人。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3: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4: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5: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4: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6: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7: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6: 溺水事故揪人心，
7: 河源海事提醒您，
6: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7: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6: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7: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6: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7: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6: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7: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6: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8: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9: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4: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1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3: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和978漫游河源，
2: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

FM97.8 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

0: 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0: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0: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胖湾呢。
3: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4: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6: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7: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8: 阿蹦，
7: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FM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四百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中午13点，这里是 FM 97.8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3: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
4: 公立九年制

0: 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0: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加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0: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1: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2: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3: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

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和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FM 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舍得。择校即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1: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1: 阿邦，
0: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4: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3: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4: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3: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4: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七三七

0: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3: 阿邦，
2: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97.8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0: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加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2至3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现在是下午14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2至3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3: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4: 公立九年制，9月就能读。
3: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4: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3: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4: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6: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6、不准不会

0: 水星的叙旧电话12395。
1: 三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2: 高秀平主治医师，河源德康医院血液透析室主任，毕业于广东医科大学，本科临床医学系，长期从事血液透析临床工作，曾在河源市人民医院血透室工作两年，熟悉常见及疑难并发症的处理及相关专业知识。
3: 很多人一查出慢性肾病，最先担心的是我会不会发展成尿毒症，会不会要透析，这当然重要，但从医学上看，慢性肾病真正危险的地方并不只是肾功能慢慢下降，更值得警惕的是一些患者还没走到尿毒症就已经先被心脑血管问题拦住了去路。为什么慢性肾病患者更容易出现心血管问题呢？肾脏和心血管系统本来就是彼此联动的，肾功能下降后，体内水钠代谢、血压调节、炎症反应、血管内皮功能、钙磷代谢等都会受到影响，这些变化会一步步增加心脏和血管的负担。因此慢性肾病患者发生冠心病、心衰、脑卒中、心律失常和猝死的风险通常都比普通人更高。一部分慢性肾病患者在进入肾衰竭前就已经先出现了严重的心血管并发症，所以别只盯着肌酐，这几个指标也很重要，肾小球滤过率、尿白蛋白、蛋白尿、血压、血脂、血糖、体重，这些指标都很重要。慢性肾病患者真正拉开差距的往往是这四件事。一，把血压管住。对很多肾友来说，血压控制质量几乎决定了肾脏和心血管未来走向。二，重视蛋白尿。蛋白尿不是有一点就没事，长期控制不好往往意味着肾脏和血管都在持续受损。三，规律用药和复查，不要只在不舒服时才看病，慢性肾病更怕长期放任。四，生活方式别掉线，少盐、控体重、规律运动、戒烟、睡眠稳定，这些看起来普通却是长期获益最大的底层管理。肾友常见的误区是什么呢？误区一，只要不透析病情就不算严重。误区二，蛋白尿只是肾的问题，和心血管没关系。误区三，等有明显不舒服了再去复查也不迟。真正危险的往往不是指标一下子变得特别差，而是多年悄悄积累下来的损伤。肾友们真正要防的不只是肾坏得快不快，别让心和血管先出事同样非常重要，把重点盯对了才能真正把病情稳住。三分钟说健康，我是河源德康医院刁秀平医生，下期再会。
1: 嗨，下午好，九七八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4: 九七八陪你的周一，
5: 闹钟在敲我。
6: 九七八和你的周二，
7: 放马过来吧。
6: 九七八等待的周三，
8: 我是自愿上班的。
6: 九七八惊喜的周四，
9: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10: 今天是周五啦，请问怀念你的意思呀？
6: 九七八期待的周五，
11: 前方是周六，
12: 严禁拥堵。
13: 哇，九七八快乐的周六，
14: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6: 九七八静悄悄的周日，
15: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1: 周一到周日，九七八，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16: 为美乐带来希望与温暖。
1: 听广播，我最爱九七八。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 97.7。

0: 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1: 我多想能多陪你一场，
2: 把前半生的风景对你讲。
0: 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3: 超级明星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

端午三天小长假结束了，来看到微信平台破碎的梦，他说杨姐姐，我好像好多天没听到你声音了啊，这个也就只有周末两天而已，我们的节目上周一直在继续啊，在正常啊，周五我都还在电波旁听大家点歌呢。只能说是你自己偷懒没有听我们的节目啊。也许这是好，时间来到下午的2:09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这里是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钟为大家直播带来的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首先提示大家，如果说在行车路上有及时的路况信息，那么可以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当中来。爱情凡事留情，要随时保持美丽。今天的这个天气哈还是比较热的，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省水利厅介绍，鉴于本轮强降雨过程已经基本结束，全省雨情水情总体平稳，水利工情安全可控。那么记者从市气象局了解到，今年以来最强一轮暴雨过程已经结束了，那么区域高温天气逐步的凸显，今天一大早啊就明显感觉到天热起来了。气象部门预计呢，今天到后天我市整体以多云天气为主，午后局地多对这个对流性的雷阵雨哈，那么全市最高气温将会攀升到35摄氏度左右。那么今天呢，全天最高温就是35度，天气晴好，我们的体感温度在37度左右哈，提醒大家注意防暑防晒。三天的端午小长假大家都是怎么度过的呢？小长假期间啊，我市节日氛围浓厚，温润的天气催热了轻松惬意的短途慢旅行，市民和游客告别赶路式的打卡出游，更加偏爱沉浸式慢节奏的近郊留住这种度假，以家庭为单位的休闲出游成为假期的主流。那么全市文旅市场呢是稳中向好，暖意十足。巴伐利亚庄园、春木园小镇以及玉林门温泉度假区、叶园温泉度假区等点位的人气呢是持续的走高，一站式的这种住宿休憩、温泉康养、趣味亲子体验组合产品也是广受家庭客群的追捧。那么这个小长假大家都是怎么来度过的呢？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实时的分享，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78河源旅游广播。那么端午假期三天哈，根据交通运输部的这个信息，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约为65278万人次，日均为21759.3万人次，同比持平。端午小长假，各位有进电影院去观影吗？我这个端午假期哈，去电影院看了一部电影，就是看了《抓特务》这部电影。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电影方面的数据。根据猫眼专业版的数据，截至到昨天晚上的9点，2026年端午档全国总票房达到3.92亿元，总观影人次超过了1058万，总放映场次144万。那么广东端午档票房呢是超6300万元，总观影人次超167万，继续稳居全国第一票仓，票房占比达16%，较去年端午档的票房占比15.1%呢是有明显的上涨。好的，一路畅通，一路好心情，接下来的时间来与你分享歌曲，来自徐良，我会等。

0: 爸爸，这张照片里你为什么戴着朵大红花呀？
1: 这是爸爸拿到无偿献血金奖的时候拍的照片，这是一份荣誉，代表爸爸献的血可以帮助几十个人呢。
0: 几十个人？
1: 对呀，也许有刚出生的宝宝，有受伤的工人，还有像爷爷之前做手术时候需要用血的人，能帮助到他们，爸爸很骄傲，爸爸会一直坚持下去。
0: 爸爸，我支持你。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3: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4: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3: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4: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3: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4: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5: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2: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6: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7: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8: 一座城，一条路，一段温柔的午后时光。
9: 听河源，听风景，听一路畅通的美好。
8: 行走在城市之间，感受生活的温柔与浪漫。
9: 穿梭在旅途之中，遇见不一样的风景与心情。
8: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
9: 一路畅通下午版，用心陪伴每一段出行。
8: 愿你前路平坦，心中温暖，一路顺畅，
9: 一路畅通，一路相伴。
10: 一路畅通，一路相伴。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2点19分，各位好，我是骄阳，欢迎您锁定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那么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今年端午期间啊，咱们广东省各地的龙舟活动呢，可以说是精彩纷呈，共计举办各类龙舟主题活动超1000场，龙舟竞技赛事超500场，近10万名龙舟健儿挥桨逐浪，活动规模 再创历史新高。那么说到这个龙舟哈，要特别来跟大家发布一个今天的官宣。那么在今天上午，乐游河源东江竞渡2026河源市龙舟邀请赛新闻发布会在河源广播电视台举行，现场发布活动总体安排、赛事规模以及亮点，详细介绍了竞赛规程、奖金设置以及特色奖品，公布参赛队伍名单及特邀表演队伍，并且呢也回答了省市媒体的提问。那么来特别跟大家说啊，乐游河源东江竞渡2026河源市龙舟邀请赛将于7月26号开赛，持续5天。那么配套丰富多彩的农文旅体商活动。

那么可能有朋友会好奇在哪儿举行呢？在龙川县城东江段啊。好，那么说到如火如荼进行的，接下来依旧是一个如火如荼进行的赛事啊。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美国亚特兰大的亚特兰大球场 H 组第二轮的一场比赛中，西班牙4-0战胜沙特阿拉伯，取得世界杯首胜。同组的佛得角2-2战平乌拉圭。那么两轮过后呢，西班牙4分，乌拉圭和佛得角同积2分，沙特1分。末轮西班牙和乌拉圭正面交锋。那么在 G 组第二轮的一场比赛当中呢，比利时0-0战平伊朗。本场比赛比利时边卫格恩伊吃到了红牌被罚出场，那么伊朗队的塔雷米的进球呢是被判越位。那么在北京时间21号，也就是昨天，中国裁判马宁主上世界杯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的比赛。2:21，逐渐迎来上班上学的高峰期啊，特别提示大家请注意行车安全。如果说在路途当中您有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直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哎呀，盛夏高温持续来袭哈，像这一轮的这个龙舟水基本结束，那么我们又要恢复高温了。相信很多朋友呢都是被这个穿鞋难题困扰了，比如说像运动鞋厚重不透气，哎，又闷脚，一出汗，这个拖鞋异味特别的尴尬。那么普通的凉鞋呢，有的时候会磨脚，而且不耐磨，沾水呢还容易滑，居家外出都不实用。那夏天穿鞋，很多朋友都会选择的就是洞洞鞋。接下来特别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明星同款 Crocs 卡洛驰洞洞鞋。先来跟大家直接说哈，我们电台的专属福利价，哇，这个价格真的特别的香。全系列哈，我们之前是还要分系列，价格会不同。那么这次全系列统一189元，这个价格真的很香啊。成人的所有款式包括儿童亲子款全都是一口价，没有任何隐形加价。有需要的家人们直接可以微信搜索我们的公众账号978河源旅游广播，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6，点击这个第二个链接啊，进入商城直接就可以来进行了解。相信说到卡洛驰这个品牌，大家应该不陌生啊。这个牌子它能够常年爆火，核心就是它的品质和舒适度要远超普通的平价的这种鞋款。它是采用高品质一体成型 EVA 材质，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极致的轻盈软弹亲脚，上脚几乎是没有负感，没有那种负重感，自带柔软回弹的效果。那款式也特别的多哈，很多鞋它其实都是仿制这个卡洛驰的款式。那么款式方面呢，我们这次全系列的价格都是189，也是真的很香。比如说像女生首选云朵款，它是厚底的，能够修饰我们的腿型，拉长腿型。那泡芙款这是非常经典呢，也是加高厚底的轻盈增高。那么经典的还有贝雅款，是属于男士啊、长辈啊、学生都是非常百搭的。云彩款呢则是防滑纹路升级哈，是湿滑地面行走会更加稳妥。还有儿童款，所有的款式这次直接福利价格全部统一特惠价189元，大家心动的话可以直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6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点击第二个链接进入到商城来了解详情。正品保障，性价比真的拉满了。

来自叶倩文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真心真意过一生》，我们这次是真心真意给大家推荐啊。因为如果以往有关注我们广电商城给大家推荐卡洛驰这款洞洞鞋的话呢，是分款式价格不同哈、啊。但是这一次呢，我们真的是把诚意拉满了，福利价全系列，这一次是不分款式，不分成人和儿童，统一特惠价只要189，这个价格真的很划算。我记得当时去年卡洛驰鞋子当时我们推出的时候，像厚底的云朵款还有泡芙款当时都是要200多块钱，那今年这个价格真的是直接给大家诚意拉满了哈，不分款式189元，非常非常的划算。那像小个子女生就可以考虑像云朵款、泡芙款这种比较厚底的。那么经典的款式贝雅款呢，就是属于这个学生啊、男士啊、长辈都是可以穿的哈，还有儿童款，这次的价格真的很划算，189元。我看到已经有很多位朋友都有发来阿拉伯数字6哈，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直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6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直接点击第二个链接进入到商城来了解详情。卡洛驰这款洞洞鞋，基本上你去各大这个比较大型的商场都能够看到它的品牌店哈 ，Crocs， 包括很多电商平台也在做，这个价格都是蛮贵的。这次确实189的价格算是比较划算了哈，推荐大家，如果喜欢穿洞洞鞋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我是肖阳。马上要到我们2:30的报时广告时间段，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稍后见。

0: 里是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爸爸，那个车是干什么的呀？怎么那么多人在排队？
3: 是献血车，里面的叔叔阿姨把自己的血捐出来，送给医院里生病需要帮助的人。
2: 他们好勇敢。
3: 对呀，一点点爱心就能成为别人的英雄。爸爸每年也会参加献血，今天你就陪老爸一起去吧。
2: 好呀好呀，爸爸，你是我的英雄。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6: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5: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4: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0: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7: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

0: 有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1: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3: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4: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3: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4: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3: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4: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5: 内部消息稳赚不赔。
1: 小心，是杀猪盘陷阱。陌生金融精英带你玩的小众平台，前期盈利都是假象，大额投入后必卷款跑路。河源市公安局提醒您，正规投资无捷径，高收益必伴有高风险。不下载陌生 APP， 不向私人账户转账，守住辛苦钱，幸福不打折。
6: 下午好，978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978总有美好在路上。
7: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8: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9: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6: 978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
8: 但我们要保持平和，
6: 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978，就从此刻开始。
3: 听广播，我最爱978。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97.8， 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0: 的名义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 超级明星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2:36，各位，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是骄阳，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提醒大家啊，这个时间虽然说已经过了上学的高峰期，但依旧是各位的上班高峰期。那么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尤其哈这个天气雨水已经逐渐的这一轮强降雨结束了，那么天气又恢复到了炎热的状态。天气炎热呢，人就容易特别的燥啊。那还是提醒大家，咱们开车的时候还是要保持心平气和，保持好心情。那么说到这个天气，还。

0: 还是要来关注一下。那么今年以来最强一轮暴雨过程结束，那么区域的高温天气逐渐的凸显。今天到后天呢，我市整体以多云天气为主，午后局地多对流性雷阵雨，全市最高气温攀升至35摄氏度啊。那么今天呢，全天的最高温就是35度，以晴好天气为主，体感温度达到了37度啊。特别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晒，今儿一大早就明显感觉天热起来了。这天热起来之后呢，很多朋友就会选择穿洞洞鞋。今天我们特别给大家带来的专属福利哈，卡洛驰洞洞鞋。刚才已经有很多位的朋友发来阿拉伯数字6了，确实这个卡洛驰品牌的洞洞鞋，大家但凡你去网上找一找就知道哈，它是这个洞洞鞋鼻祖，很多鞋子是仿它的款。这个卡洛驰它的价格高价格贵是有贵的道理，但是今天我们真的是给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哈，专属的福利价，而且这一次是全系列统一的价格，只要189元，就不分系列了，不像去年，去年我们还真的这个价格有一些还是要200多块钱的哈，分系列。那么这一次呢，所有的款式，不管是成人款还是亲子款哈，都是189元的价格，一口价，没有任何隐形的加价，非常的划算。像女生小个子云朵款、泡芙款都是很不错的，男生可以选择经典的贝雅款，还有像云彩款哈，防滑效果特别的好。儿童款也一样是非常的推荐，全线统一价格189元。心动的话，可以直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6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点击第二个链接进入到商城来选择自己喜欢的款式和颜色哈。趁着今天是刚上啊，大家赶紧的，这个颜色尺码会比较足一点，所以要抓紧时间，毕竟爆款库存是很紧张的哦。看到破碎的梦说听声音鼻子不塞了呢，是啊，我上周已经塞了一周了哈，如果是再塞下去的话，这个我自己也难受啊。现如今呢，世界杯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啊，很多朋友可能像长时间看世界杯难免会久坐，但是呢提醒大家，每天久坐如果你超过6个小时的话哈，是有10几种的疾病发病风险都可能会增高，比如说像心脏病啊、糖尿病啊、类风湿性关节炎等等啊。所以接下来呢，我们通过一段音频一起带大家了解一下。
1: 你们每天保持最久的姿势是什么？我猜大部分人啊，都像我这样子哈，都是坐着，而且是久坐，一坐几个小时不带动的。那么久坐的危害你知道吗？纽约刀只看到一篇研究就显示啊，每天久坐大于6个小时与12种疾病高风险相关系，比如说什么心脏病啊、糖尿病啊、类风湿关节炎啊等等。不过英国运动医学杂志有一个研究就显示，只要每天这个步数能够达到2200步啊，就可以降低全因死亡率和这个心血管系统疾病的这个风险。如果每天这个步数在9000到10000步左右呢，哎，这个效果最好。不过呢，我作为一个骨科医生啊，我也要提醒大家，我们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量力而行。有些中老年人啊，每天走个5000到6000步也就可以了，因人而异。反正呢，你只要走，你减少久坐，日常呢再配合一些适量的运动，像什么散步啊、跳舞啊、骑自行车啊等等，对于保持身体健康就非常的有好处。总之，你不要久坐，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突然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唱动起来，赶快行动起来吧哈！提醒大家，生活当中其实只要减少久坐，再配合适量的运动，就能够保持我们身体健康。那么像步数方面呢，像这个研究也显示，每天步数你超过2200步，就可以降低全因死亡率哈。那比如说像我今天，我看了一下我的这个手表，目前是2600多步。那再加上如果下午再走一走的话，其实还整体来说哈还是有的。那么提醒大家，尽量的每天，如果说你走9000到10000步，效果会更好。但是呢，中老年人还是要量力而行哈，每天走个5000到6000步就可以了。

0: 时间来到下午的2:42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一路畅通下午版。那最近看世界杯，很多朋友呢会熬夜看，有些朋友呢可能会定个闹钟早起来看哈。那包括像经常刷手机刷短视频，像我自己最近就经常刷短剧，一刷短剧呢就容易熬夜呀，就又久久不能放下我的手机。那么接下来就针对于经常熬夜的朋友哈，还是要来跟您分享一款续命汤。
1: 我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代茶饮，叫续命汤。比如说经常熬夜的人，加班的人，或者上了夜班的人，你会感觉到首先第一个呢乏力，
2: 对，
1: 没有劲，
2: 疲惫，
1: 然后呢肚子又很饿啊，提不起精神。这个时候你喝上一杯我们的续命汤，你马上就会感觉到哇，身子整体呢暖暖的，然后呢有气。那么它的药物的组成相对来说比较多，包括呢黄芪、山药、莲子、薏米、桑葚、枸杞、大枣，这七味。那么看起来很多，但其实很好卖，
2: 都是大家很熟悉的。
1: 对，
2: 往往您现在到厨房一找，能找出其中的四五样来。
1: 是的，假如你是把它当代茶饮，那么我们怎么办？我们把黄芪先煮成黄芪水，那么这个黄芪水呢，再用来煮其他的一些药物，煮上个20分钟左右。那么你分次去频服，一次喝一点点，或者一次喝上一杯都可以。
2: 这办公室有个养生壶都可以煮，
1: 对
2: 对吧？
1: 对，
2: 大一点的，
1: 是的，或者用我们的砂锅啊，这些砂罐都可以。因为它是药食同源之品，所以呢，不管是这个小孩儿、青少年还是老年人都可以去这个服用。但是呢，因为它大多属于滋补的这种药品或者食材，所以对于一些湿热的，包括大便闭结的，还有高血压的这些，那么建议就不要使用了。
2: 记得加。
0: 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续命汤的方子您记住了吗？其实挺简单的哈，这个比如说像上班族平时在办公室咱们有养生壶，像我自己在办公室就平时会用养生壶来煲一些这种各种的代茶饮。那么续命汤的这个方子包含了黄芪、山药、莲子、薏米、桑葚、枸杞、大枣这七味药材哈，但是也要注意像湿热呀、大便秘结、高血压人群就不适合使用喽。如果是经常要加班、经常要熬夜的朋友，不妨来试一试这款续命汤。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是骄阳。今儿是周一，经过了三天小长假之后，今天可能很多朋友都觉得有一种不想上班的感觉。那么有研究发现，疲劳和神经系统代谢物是有显著的关联。简单来说，大脑在繁忙工作一天之后啊，感到疲惫，可能是因为飞速运转一天之后堆积了很多潜在的毒性物质。那么有研究表明，当你工作劳比较疲劳的时候，微休息5分钟就能够迅速地帮助人们恢复精力，并且提高工作的参与度。微休息呢，指的就是你在工作期间，比如说短暂的呀、自发的、即兴的休息，包括短暂的离开工位，和同事聊聊天，身体拉伸一下等等哈，也就是适当的上班摸个鱼，能够让自己调整更好的状态。下午上班时间，也愿大家上班快乐。看到依旧有不少的朋友发来阿拉伯数字6，确实哈，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卡洛驰的洞洞鞋是今天在我们618活动之后新上的这个品哈，价格这次也是很划算的。所有的款式，云朵款、泡芙款、贝雅款、云彩款、儿童款，像去年我们是分款式跟大家来，这个定价是不同。那么今年的不分款式统一定价只要189元，非常非常的划算。大家可以直接的对比一下卡洛驰，也就是 Crocs 这个洞洞鞋的价格，就知道189真的很划算了。那各位如果说喜欢穿洞洞鞋的朋友，不妨直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6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点击第二个链接进入到广电商城来下单哈，趁着颜色和尺码齐全赶紧入手。
3: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4: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3: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4: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3: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4: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98553，1807598553。

0: 没有了。What？ 你结束了？但是 ，No， 我们还有一次。Come on， 大家一起来唱。Come on。
1: 流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九七八似火热情。20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九七八和你正当少年。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平安之声，聚焦警方动态，讲解安全防范常识，宣传法律法规政策，介绍先进人物典型，关注交通路况。河源市公安局、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平安之声，让我们共创平安河源，构建和谐交通。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由河源市公安局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平安之声节目，我是主持人焦阳。如今传统毒品早已被大家熟知，但新型毒品却披着零食、饮料、保健品的外衣，悄悄潜伏在青少年身边，极具迷惑性和危害性。那么本期平安之声，我们就来揭开新型毒品的伪装面纱，教大家精准识别，坚决远离。首先我们来说说什么是新型毒品。简单来说，就是人工化学合成的精神药品和麻醉药品，也被称为第三代毒品。和鸦片、海洛因等传统毒品不同，新型毒品外观多样，伪装性极强，常常伪装成我们日常接触的物品，让青少年在不知不觉中误食误用。最常见的新型毒品伪装形态主要有这几类。首先，零食类，伪装成跳跳糖、奶茶粉、巧克力、曲奇饼干，外观和普通零食几乎一样，包装色彩鲜艳，极易吸引青少年。第二，饮料类，伪装成网红饮料、果味汽水、奶茶，甚至是功能性饮料，喝起来味道和普通饮料无异，却含有合成大麻素、依托咪酯等毒品成分。第三，电子烟类，也就是大家常说的上头电子烟，外观和普通电子烟一样，却添加了依托咪酯、合成大麻素等物质，吸食后会出现头晕、麻木、意识模糊等症状，长期吸食会损害心血管和神经系统。第四，药品类，伪装成减肥药、安眠药、聪明药，号称能减肥、助眠、提升记忆力，实则是管制精神药品，滥用会导致精神紊乱、幻觉妄想。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起真实的案例。2025年，在江西有一名21岁的女孩邓某某，在朋友聚会上被推荐一款网红电子烟，对方称无害解压，邓某某出于好奇吸食后很快出现身体麻木、手抖、意识模糊等症状，事后她才知道这款电子烟含有依托咪酯，属于新型毒品。最终邓某某主动投案自首，因初犯且自首，被依法处以500元罚款。看似尝鲜的举动，实则触碰了法律红线，更损害了身体健康。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新型毒品的伪装再巧妙，也逃不过三不原则：不接受陌生人的食物饮料，不购买来路不明的零食电子烟，不参与涉毒聚会、不良社交活动。尤其是青少年，好奇心强、辨别能力弱，更容易成为新型毒品的侵害对象，一定要时刻保持警惕，擦亮双眼，识破伪装，坚决对新型毒品说不。河源公安提醒大家，发现疑似新型毒品或涉毒违法犯罪线索，可立即拨打110举报，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打击，全力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好的，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平安之声的节目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2: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3: 阿蹦，
2: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下午15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5: 公立9年制，九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5: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5: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6: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2至3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FM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十分。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3: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掏心掏肺换地久天长，没想到换来的只是绝望。我不顾一切陪在你身旁，你。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九七八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九七八。
1: 我睇一个做粒星星，嗰粒咧，最细嗰粒咧。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远洋广播。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择校即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这世界最远的不是距离，而是昨天。如果早知道如今的结局，是否重新认识一次？你好，这里是九七八，你的私人电台。此刻跟随 FM 97.8，一起从头开始，享受当下时光。
1: 喂，夏天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1: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0: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加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被惬意叫醒，用安逸入眠，美好在你身边。和 FM 97.8一起感受美好生活，享受当下时光。听97.8，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九七八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九七八。我睇一个做咗星星，我的 blue。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4: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4: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5: 流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978似火热情。20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978和你正当少年。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素素相见，好久不见。

0: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加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和978漫游河源，
2: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1: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啊！
4: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3: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4: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3: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4: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5: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6: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5: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7: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5: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8: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5: 一个红绿灯，隔开横冲直撞的伤害；
6: 一个良好的乘车习惯，让平安回家没有意外；
5: 一个一停二看三通过，是家人最安心的动作。
6: 河源公安局提醒您：
5: 遵守交通规则，能过更长久快乐的时光。
6: 路口减速慢行，能减少父母孩子的负担；
5: 安全行车，能更快回家，陪在爱人身旁。
9: 978陪你的周一，
10: 闹钟在敲我。
11: 978和你的周二，
12: 放马过来吧。
11: 978等待的周三，
13: 我是自愿上班的。
11: 978惊喜的周四，
14: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11: 978期待的周五，
14: 前方是周六，
15: 严禁拥堵。
16: 哇，978快乐的周六，
17: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1: 978
9: 静悄悄的周日，
12: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3: 周一到周日，九七八，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7: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8: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九七八。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了哦，准备好了吗？
19: 我爱的节目
20: 开始啦！

0: 今天是2026年的6月22号，星期一，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
1: 这是一片很寂寞的天，下着有些伤心的雨。这是
0: 周一呢，难免带着一周开局的疲惫，但是吹着此刻热烈的风，看着沿街的街灯呢会慢慢亮起，浮躁的情绪呢也会慢慢放平，所以周一各位不用着急赶路，也不用焦虑拥堵，因为不存在。此刻跟着一路畅通，我们一路畅通。

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九七八似火热情。2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九七八和你正当少年。

0: 是电台即将长春的小粉丝达达，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天气早知道，出行之冷暖。现阶段全国进入到典型的盛夏降水格局，南方地区呢是大范围多雨，而北方高温轮番上线，华南、江南一带持续多阵雨、雷阵雨，短时的强降雨、雷电大风多发，而长江以北的黄淮、华北、西北多地开启持续性的高温模式，日间气温突破35度，户外出行极容易中暑。而东北局部呢有分散性阵雨，整体的气温舒适。我们再来说说广东，本周呢将会被不稳定的夏季气流控场，高温加雷雨呢是主旋律。周二到周日全省气温稳定在26到35度之间，白天阳光暴晒，体感闷热，午后到傍晚极容易突发局地的雷阵雨、短时暴雨，伴随着雷电、短时大风，粤北和粤东山区降雨频次更高，那么部分路段的雨后容易积水。本周出门建议常备晴雨伞，既能遮阳又能防雨。长时间户外作业通勤记得做好防暑。最后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河源本地，17点到20点，根据短时天气预报，河源市各地多云为主，28到33度。在此呢也提醒大家，今天的天气较为闷热，行车路上少一分加塞儿，多一分礼让，平安顺畅，一路畅通。
2: 每一天从安全出发，河源市电摩交通安全专项整治，守护您的出行平安。请牢记戴好头盔，不酒驾，不闯红灯，不逆行，拒绝超载，不乱停，平安骑行，不炫技。
3: 早点走，靠右行，慢慢开，
2: 让出行的每一步都稳当踏实。平安是回家最近的路。
3: 河源市公安局宣。

0: 上下的衬衫兜住整个夏天的风，把落叶夹进日记本第97页，用咖啡香熨平皱巴巴的时光。这里是 FM97.8，把黄昏切成小块，蘸着星光，慢慢的品味生活。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
1: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2: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0: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3: 妈妈，今天你去献血了，会疼吗？
4: 一点都不会，就像被小蚊子叮了一下。
3: 你为什么要去献血呀？
4: 献血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呀，就像你双气塞倒需要帮助一样，医院里也有很多病人需要血液才能恢复健康，妈妈的一点血也许能挽救一个生命。
3: 嗯，我以后也要捐，像妈妈一样做好事。
1: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6: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5: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6: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5: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6: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7: 梦给他
8: 也要让万万冰冰清
7: 冰擦滚。
0: 97.8，一路有老歌。

2005年的冬天，周杰伦的化身为钢琴诗人，以肖邦为名，用12首歌写下了一整本的深秋的音乐情书。这一时段伴着钢琴声，我们一起重回2025年，一起聆听这张永远被封神、首首都是会一杀的爵士专辑《11月的肖邦》。11月的肖邦发行在2005年11月1号，是周杰伦第6张个人国语专辑。从小就学习古典钢琴的周杰伦一直十分崇拜有着钢琴诗人之称的肖邦，恰逢11月初冬时节，寒冷渐起，氛围感拉满，于是便有了这张以古典钢琴为底色的专辑。整张专辑一改往日阳光少年的热烈，整体曲风偏忧郁、诗意、浪漫，大量的融入到了古典钢琴的编曲，每一首歌都像是一首简短的钢琴曲，清冷又治愈。依旧是黄金搭档周杰伦作曲，方文山作词，两人默契拉满，把秋日的离别、暗恋的遗憾、自我的挣扎、纯粹的爱意全部写进旋律当中。

这首歌曲的前奏一响呢，直接唤醒所有人的青春 DNA。 这首《封神》开篇曲目，可以说只要提到周杰伦的深秋歌曲，第一首永远都是夜曲。清冷的钢琴前奏落下，瞬间氛围感拉满。这首歌写给逝去的爱情，纪念再也回不来的爱人与过往。歌曲呢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只有安静低沉的怀念。夜里的风，凋零的落叶，孤独的钢琴把思念写到了一种极致。当年大街小巷人人都在循环这首夜曲，它不仅仅是一首歌，更是一代人深秋最深的记忆。

低沉怀念的夜曲落幕，曲风瞬间切换，这首被严重低估的暗黑的说唱神作《蓝色风暴》，很多人忽略了这首宝藏歌曲，它是当年百事可乐的广告曲，前奏独特的电话拨号音效呢极具记忆力，而密集丝滑的快嘴说唱搭配着恢宏的编曲，节奏张力拉满，整首歌曲呢带着冷冽的叛逆感，和整张专辑清冷的调性完美契合，没有温情脉脉，只有独属于周杰伦的音乐态度，放在今天来听依旧是前卫不过时。

炸裂说唱过后呢，迎来周氏中国风又一个巅峰之作《发如雪》。继《东风破》之后，周杰伦再一次把古风浪漫写到极致，《琅琊月》、《伊人憔悴》、《红尘醉》，方文山极致的古风歌词搭配悠扬婉转的旋律，一场跨越岁月的爱恨离别缓缓铺开，繁华落幕，青丝变成白发，爱恨终究是一场空。年少时只觉得旋律好听，长大之后呢，听懂歌词才明白，世间很多相遇终究只能遗憾收场。而这首《发如雪》也是无数人心中无可替代的古风白月光。

0: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爸爸，针头比恐龙的牙齿还尖吗？
6: 闭上眼睛，想象你的奥特曼能量注入血袋，这袋血液正在飞向医院拯救小战士。宝贝，给勇敢爸爸戴上热血侠臂章吧。
5: 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热血超人。
7: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8: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9: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8: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9: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8: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9: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10: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8: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
11: 3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12: 河源德康医院骨科主任于伟生，毕业于第一军医大学，从医20多年，2008年参与汶川大地震一线医疗抢救伤员，专业擅长老年骨科的诊治、髋膝关节置换手术、糖尿病足保质治疗、褥疮及慢性溃疡修复、断肢、指、再指、四肢严重创伤修复及功能重建等。
13: 大家好，我是德康医院骨科医生于伟生。您是否有过手腕大拇指根部突然剧痛，或者手指撑起卡住，必须费力的扳指才伴随着咔嚓弹响声？这多半是手腕部筋鞘炎在作怪，俗称妈妈手或者扳机指。我们的手指手腕有肌腱，就像人身躯的绳子，腱鞘就像绳子外面的保护性套管，内有少许的润滑液。如果手部重复的做同一个动作太多，比如新手妈妈持续的抱娃，拇指发力，还有这个厨师颠勺或长时间玩手机，用键盘鼠标，肌腱在鞘管内来回的摩擦，管壁就会水肿增厚，管道变狭窄，肌腱在里面的活动困难并产生疼痛。如果发生在拇指背部的伸肌腱处，叫桡骨筋突狭窄性腱鞘炎，也叫妈妈手。如果发生在手指的掌指关节处的屈肌腱，导致手指卡顿弹响，叫扳机指。对付腱鞘炎最核心的措施就是一个字，休，这个就是休息的意思。早期一定要果断让手休息，终止致伤动作，甚至可以佩戴支具固定，解除摩擦，炎症就会逐渐的消退。局部可以以这个涂消炎镇痛药，急性疼痛可冰敷。如果保守1-2周仍有疼痛，医生可能会建议局部打个封闭针，把少量激素和麻药精准地推入鞘管， 快速强效的消炎松解。要是经过正规治疗反复卡压半年以上，只需要做一个小到几毫米的微创手术，把狭窄的腱鞘切开，肌腱立刻就能顺滑的活动。治愈后的关键是预防复发，避免长时间单一手指用力，工作中每小时让手做伸展反向运动，用温水洗手。妈妈们要注意抱娃时手腕和手指别过度的复合，使用手臂和身体的力量去分担。三分钟说健康，我是德康医院骨科医卫生，下期再会。
7: 这世界最远的不是距离，而是昨天。如果早知道如今的结局，是否重新认识一次？你好，这里是九七八，你的私人电台。此刻跟随 FM 97.8，一起从头开始，享受当下时光。
14: 喂，夏天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1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97.8，一路有老歌。

我们继续来听周杰伦《十一月的肖邦》。古风红尘散去，回到最平淡、最戳日常心事的情歌《黑色毛衣》。这是一首藏在细节里的温柔遗憾，它没有宏大的场景，只用一件黑色毛衣就勾起过往恋爱的回忆。两个人共同的回忆藏在衣物的温度里，分开之后看见旧物就会瞬间想起那个人。整首歌曲旋律简单干净，而钢琴伴奏温柔又治愈，像是深夜里低声的自言自语。平凡的细节往往最让人破防，一件旧毛衣，一段回不去的旧时光，简简单单却后劲无穷。

柔的私人回忆收集，曲风尖锐清醒，而这首态度满满的《四面楚歌》，藏着周杰伦当年最真实的心声。这首歌背后的故事呢，很多人都知道，在当年周杰伦长期被狗仔恶意跟拍，窥探其私生活，不堪其扰之下呢，写下了这首歌曲来面对所有的非议。有一点偏独特的韩文前奏，犀利直白的歌词，不拐弯抹角，直面外界的窥探与攻击，看似尖锐，其实是天王无奈的自我保护。在满是情歌的专辑里，这首歌显得格外特别，让我们看到舞台之下也会陷入困境、满身疲惫的周杰伦。

0: 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0: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加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0: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这世界最远的不是距离，而是昨天。如果早知道如今的结局，是否重新认识一次？你好，这里是978，你的私人电台。此刻跟随 FM97.8，一起从头开始，享受当下时光。
3: 喂，夏天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4: 寻东江烟火，品河源本味。欢迎收听河源电台，寻味河源。

一城山水滋养一方味道，一方味道沉淀千年客魂。河源镶嵌在东江之畔万绿湖边的客家古意，青山为屏，碧水为脉，客家人从中原一路南迁，把故乡的念想、迁徙的坚韧、土地的感恩全都揉进了一日三餐、一粥一饭、一板一酿里。我们不谈浮华盛宴，只讲烟火人间，寻着东江的风，跟着食材的香，一起走进河源客家美食的深处，读懂食物里藏着的迁徙史、家园情、匠心味。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一路有美食》，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当春风拂过万绿湖的堤岸，当细雨润透河源连绵的青山，山野间便就藏了一整个春天的生机。田埂边、溪水旁、菜园角落，鲜嫩的艾草顶着露珠慢慢生长，一抹喜人的青绿唤醒了客家人刻在骨子里的春日味觉。在河源，春天的仪式感从来都藏在一笼热气腾腾的艾板里。没有精致摆盘，没有昂贵的食材，这枚通体青绿、软糯温润的客家艾板，是河源人独有的春日限定美味，也是清明时节必不可少的人间烟火。客家老话常说，清明前后吃艾板，一年四季不生病。岭南春日潮湿多雨，湿气侵体，客家人依托山野草木，寻艾草入药入食，以天然草本温润身心。这一口山野清香，藏着客家人顺应天时、时应四季的古老智慧，也藏着中原先民南迁而来、代代相传的饮食乡愁。

一方水土养一方风物，河源群山环绕，溪水清冽，长出的艾草鲜嫩肥厚，苦味极淡，是做艾板最好的原料。每年清明前后，天晴雨润，客家妇人们便提着竹篮漫步在田间地头采摘艾草。采艾极有讲究，只掐顶端的三寸嫩尖，舍弃粗硬的老梗，老叶味苦，嫩叶清香，分毫马虎不得。一篮带着泥土湿气和青草香气的鲜艾，便是春日馈赠最朴素的食材，也是一枚好艾板的开端。一枚地道的河源客家艾板，全程遵循古法，工序繁琐却步步用心，每一道工序都是客家主妇经年累月练就的手艺。采回的艾草首先要反复地淘洗三四遍，冲干净泥沙，随后放入大锅清水焯水。本地人还会加入特制的草木灰水，中和艾草本身的涩味，同时锁住鲜亮的青绿色，让蒸好的艾板久放不变色，口感也更加柔韧劲道。煮软的艾草捞出沥干，反复挤干水分，再放入石臼当中，手握着木锤用力的捶打，砰砰的捶打声回荡在农家小院，这是河源春日最动听的烟火声响。一遍遍的捶倒，将艾草彻底捶成细腻无渣的艾泥，青草的清香在捶打中彻底释放，彻底的褪去草木生硬的口感。磨面是决定艾板口感的关键一步，河源客家艾板讲究糯米粉搭配少量的黏米粉，比例全凭主妇多年的手感。糯米粉多则软糯黏牙，黏米粉多则口感偏硬，软硬平衡才是刚刚好的口感。滚烫的艾泥趁热倒入米粉之中，徒手反复揉搓，热气裹挟着青草香味扑面而来，双手反复按压折叠揉匀，让艾草汁液彻底地融入到每一寸米粉，原本雪白的米粉慢慢变成温润均匀的青绿色面团，温润光滑，青草香气浑然一体。老一辈客家人依旧保留着用木锤捶打面团的习俗，机器和面快捷省力，却少了手工捶打的韧劲儿，唯有人力反复的捶揉做出来的艾板才够弹够糯，冷却后也不会发硬开裂。馅料是艾板的灵魂，我们本土的艾板坚持着最淳朴的家常风味，极少花哨的改良，经典的甜口馅料以炒香的黑芝麻、碾碎的花生碎搭配红片糖拌匀，红糖温润回甘，花生芝麻香脆浓郁，甜而不腻，满口的醇香。而部分呢也会做成咸香口味，搭配萝卜干、五花肉、香菇丁，咸鲜入味，适配不同人的口味。柴火灶生火，冷水上锅，文火慢蒸20分钟，灶火在跳动，而蒸汽漫满厨房，青草香、椒叶香、糖馅甜香交织在一起，顺着屋檐飘向山野，满院都是春日的味道。蒸煮时间到，掀开笼盖，白雾升腾而出，一颗颗艾板油亮青绿，色泽温润透亮，原本哑光的板胚蒸熟之后呢变得软糯油润，

就让人心生暖意。稍微放凉，轻轻地掰开一枚艾板，柔韧的外皮拉扯出细腻的拉丝，清新的艾香瞬间弥漫开来。它的外皮软糯却不粘牙，带着淡淡的草木清香，内馅红糖缓缓流淌，花生芝麻香脆回甘，入口先是山野艾草的清冽，再是糯米的绵软，最后是馅料醇厚的香甜，三重滋味瞬间在舌尖层层化开，不齁甜，不苦涩，温润软糯，一口下去就是整个河源的春日。在河源客家人的生活里，艾板从来不只是一道点心，更是刻在血脉当中的情感寄托。清明祭祖，艾板是供奉先祖的贡品，寄托后人追思。邻里相聚，主妇们围坐在一起揉面包板，闲话家常，烟火拉近人情。而在春雨寒凉之时，吃上一枚温热艾板，祛湿暖胃，安抚身心。无论走多远，在外的河源游子最想念的春日味道，永远是家里柴火蒸出来的艾板香。春去春又来，艾草岁岁生长，手艺代代相传。它没有复杂的技法，没有奢华的配料，客家人用山野最平凡的艾草，以双手、时光和匠心锁住这春日的鲜香，守住这故乡的风味。一青艾，一捧粉，一笼烟火，一枚小小的客家艾板，藏着万绿湖畔的春风，藏着东江两岸的细雨，藏着客家先民顺应自然的生存智慧，更藏着客家人最朴素的人间温情。人间至味是清欢，这一口青绿春味是河源写给春天的情书，也是客家人永远割舍不下的舌尖香。

0: 世界最远的不是距离，而是昨天。如果早知道如今的结局，是否重新认识一次？你好，这里是九七八，你的私人电台。此刻跟随 FM 97.8，一起从头开始，享受当下时光。
1: 喂，夏天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18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啊！
3: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4: 爸爸，你今天又去献血啦？
5: 是呀。
4: 听奶奶说献血会伤身体的，要吃几个大母鸡才能补回来。
5: 傻孩子，没这回事，血液它是可再生的，科学献血不仅不会影响健康，还会带来一些好处，如促进新陈代谢，更重要的是捐献的血液可以帮助到用血的人，甚至可以挽救他们的生命。
4: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长大了也要跟你一样去献血。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7: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6: 溺水事故揪人心，
7: 河源海事提醒您，
6: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7: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6: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7: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6: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7: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6: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7: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6: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8: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2至3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9: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8: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2至3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10: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11: 叔叔，你是来加塞的吧？
12: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11: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
12: 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11: 啊，你开车压实线了。 厂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13: 你别笑，
11: 不加塞，
14: 懂礼让，不乱停，
15: 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16: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17: 九七八陪你的周一，
18: 闹钟在敲我。
17: 九七八和你的周二，
19: 放马过来吧。
17: 九七八等待的周三，
20: 我是自愿上班的。
17: 九七八惊喜的周四，
21: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17: 九七八期待的周五，
22: 前方是周六，
23: 严禁拥堵。
24: 哇，九七八快乐的周六，
25: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7: 九七八静悄悄的周日，
26: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17: 周一到周日，九七八，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27: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
28: 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29: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九七八。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30: 我爱的节目
31: 开始啦！

大家觉得今天热不热？明天更热。明天的全省最高的气温普遍啊，均等在35到36度，当然这只是一个预报温度哈，其实可能比这个还要高一点点。有些地市呢，差不多是在36到38度之间。如果说哈，咱们这个户外活动一定要注意防补水和防晒，如果身体不舒服要立即到阴凉处休息，仍然是无法缓解那就是中暑了，要及时就医了。

虽然说有今年的第七号台风米克拉的消息，但是呢，对于我省的陆地海陆啊，没有直接影响。欢迎你收听这一时段的一路畅通。像上一轮的降水呢，已经差不多结束了。十九号，特别明显哈，减弱。于是乎呢，我们河源又迅速进入到了高温晴热的天气状态。像昨天，全省的共有60个高温预警信号生效，多地的最高气温呢已经突破了37度，部分市县呢在37到38度。也有网友戏称，这是暴雨退场之后开启了暴晒收枝模式。就是不肯放过我们，不是下雨就是暴晒。感觉这个雨啊是这个完全没完没了，高温没完没了，现在是没完没了的高温。好，关二东小学的拥堵已经结束了，但是关二东小学对面一路向北，通过理想市场往雅居乐，车多，以及左转往恒大，车多。胜利桥的话还好。

今天好像不堵车哎。无非说现在是下班晚高峰和放学晚高峰时段，相对来说有一些路口车确实也有一些些，比如说像现在的岳阳大道跟永祥路交汇处希尔顿路口哈，往那个红星美凯龙方向目前车多缓行。

22号到24号，我们都是这种天气。热极生风雨，午后呢可能会有一些风雨啊，但是不一定会像在市区，也可能在其他的县区或者其他县区的村镇啊都有可能。高温呢伴随着高湿度，各地的体感湿度呢温度呢显著于高于这个实际的气温，比如说现在室外温度哈，我看一下33度啊，但是呢其实体感温度至少在37、38度。如果说你要离开我，像最高温度的时候呢，在36度左右的时候呢，那时候体感温度已经差不多40多度了，这个温度真的是很热。最近几天呢，高温伴随着高湿啊，咱这个体感温度是明显高于实际温度的哈，部分地区的体感接近45度。现在还好呢，我们是午后没有下雨啊，如果下雨的话那更热。午后下雨的话，特别是那种分散型的雷阵雨啊，它下得快，跑得快，走得也快，就是形成了一种高温蒸局的一种模式。反正最近天气有雨，但是下的是那种

那在这种高温高湿的天气之下呢，咱们中暑的风险呢也会明显的增加，所以说呢，咱们户外活动啊真的要注意防暑降温，防暑降温。

0: 这世界最远的不是距离，而是昨天。如果早知道如今的结局，是否重新认识一次？你好，这里是九七八，你的私人电台。此刻跟随 FM 97.8，一起从头开始，享受当下时光。
1: 喂，夏天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2: 聪明的小朋友，都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0: 是以为这就是
1: 刚刚过去的19号20号，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第七轮战罢，河源0-0战平惠州队。接下来第八轮的比赛周，也就是在本周27号周六晚间7:30，河源呢将在客场迎战梅州队。那么粤超第八的比赛周呢，球票的预约已经在今天的下午2点开启，6月24号周三22点呢截止预约。

0: 记住了吗？等会声音要再大一点，好不好？
1: 昨天我们迎来了夏天的第四个节气夏至。夏至呢，大家都知道都是比较热的。夏至呢是北半球白昼最长夜晚最短的一天，这一时间呢标志着盛夏的来临，也是万物生长最旺盛的时候。随着夏至的到来，河源呢又进入到了咱们非常熟悉的高温桑拿天。目前呢咱们河源各县区呢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已经生效当中。市气象台呢预计呢未来几天河源最高气温将接近或者是超过35度，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
2: 经常梦见你，也不关心奇迹，像一种解释。
1: 夏天呢盛夏的时段已经到来，而且呢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干嘛呢？要放暑假了。夏意渐浓，气温攀升，溺水呢也进入到了高发季。溺水呢是造成中小学生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教训惨痛，警钟长鸣。溺水事故呢往往发生在游泳池、池塘、河流、湖泊等水域，而且呢多数情况下都是因为儿童缺乏防溺水知识和自我的保护意识。为了避免这样的悲剧再次发生呢，我们必须要重视中小学生的在暑假期间的防溺水的教育。那么也请每一位家长认真的履行监护职责，请每一位同学呢牢记六不准，别让一时的贪玩和侥幸换来一生的遗憾。
2: 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
1: 六不准是什么呢？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和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老师的带领情况下去游泳，不准到没有安全措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第六不准呢，不盲目的去施救。

好，这位车友说在朱河桥那个桥上右转车道有三车追尾。朱河桥有追尾啊。

0: 玉龙湾红绿灯前有追尾，在中间车道。玉龙湾红绿灯前有追尾，在中间车道。好，感谢我们的两位车友提供的路况资讯，一个荷包段和阿峰。朱河桥具体哪个位置？是王老城吗？
1: 这世界最远的不是距离，而是昨天。如果早知道如今的结局，是否重新认识一次？你好，这里是九七八，你的私人电台。此刻跟随 FM 97.8，一起从头开始，享受当下时光。
2: 喂，夏天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3: 聪明的小朋友，不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0: 朱鹤桥那个交通事故是往老城吗？还是我看新城是往新城的方向的话没有哎。啊，往老城方向，朱鹤桥桥上桥哈、啊，右转车道有三车追尾。
1: 大姐看上他人才好，二姐看上他有办法，小妹妹看。
0: 好，感谢荷包段。

未来一周呢，前期我市呢是以高温晴热的天气呢为主， 午后呢局地的位置可能会有雷阵雨，这个局地是局在哪儿呢，现在还不太清楚啊，反正看下了哪儿那算哪儿，它可能在市区，也可能在高新区，或者说在江东新区，也可能是在各个县区。 基本上温度呢在35到37度左右哈，而中后期呢雷雨呢就开始明显了，局地呢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总之天气呢是较为炎热的，我们真的要注意防暑降温了，而且呢马上就要到暑假了，这个防溺水工作啊各位家长要做好了。

另外呢，因为前一周时间哈，这个强降水呢已经导致部分地区的土壤的含水量呢是比较饱和的。大家看着哈，表面上你也觉得这个，比如说你到的河沟边啊，或者说池塘边，或者你看那个土是干的，它其实底下全是水，全是湿的。所以说啊，我们要谨防地质灾害啊，那种滞后性所带来的灾害风险。

0: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4: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3: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4: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3: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4: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5: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6: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7: 叔叔，你是来加塞的吧？
8: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7: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
8: 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7: 啊，你开车压实线了？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9: 你别笑。
7: 不加塞，
8: 懂礼让，不乱停，
7: 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5: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10: 978陪你的周一，
11: 闹钟在敲我。
12: 978和你的周二，
13: 放马过来吧。
12: 978等待的周三，
14: 我是自愿上班的。
12: 978惊喜的周四，
15: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12: 978期待的周五，
15: 前方是周六，
16: 严禁拥堵。
17: 哇，978快乐的周六，
15: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2: 978静悄悄的周日，
15: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12: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7: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8: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978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了哦，准备好了吗？
19: 我爱的节目
4: 开始啦！

睡不着。动物假期已经结束了，而我们下一个假期是中秋节。距离中秋节还有95天，95天你别看它很长哈，95天差不多3个月，但是呢很快的。你想距离全年结束今天呢还有192天。而6月22号今天也是中国儿童慈善活动日，这是由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在2002年发起，旨在为贫困儿童提供教育健康支持。

赌城的真的是暂时的哈。这会儿呢，高峰期的拥堵呢已经差不多结束了哈。虽然说天气热哈，但是挡不住大家想回家的心。我也不懂你们为什么那么着急想回家，回家干什么？

刚刚过去的端午节，河源文旅市场呢，在汛区降雨的影响之下呢，也呈现出了鲜明特点。游客出游的偏好从打卡式向驻留式转变，而向近郊的微度假主导市场，家庭游比重呢是显著提升。比如说像咱们这个附近的，比如说巴伐利亚，还有春木园，以及玉林门叶园温泉，推出了住宿加温泉加亲子体验的组合产品。另外呢，像万绿湖野居沟呢，设了粽子工坊，供游客自己 DIY。家庭的客群呢，对于综合度假体验的付费意愿呢，也开始增强。而非遗体验的深度拓展、消化转型成效呢显著。民俗活动呢是由静态展陈向互动参与转变，像龙川、连平，还有包括原城的太平古街等地呢，开展包粽子、香囊制作、漆扇彩绘等低门槛活动，有效延长了游客的停留时间，消费转化成效显著，拉动了当地的消费。而赛旅融合呢，初见成效，县域引流作用的凸显，像和平的村超，以及紫金的粤超，以及临寨的龙舟展演等赛事呢，吸引了跨区域的客流。惠州的球迷组团赴紫金观赛，突破传统景区仅靠自然景观引流的局限，县域引流作用凸显。另外呢，商圈的功能呢也是多元叠加，夜间的消费活力的增强，商业的综合体呢通过植入文体活动，形成无门票节日场景，像江东新区的中骏世界城举办了啤酒节等活动，有效地承接了本地家庭以及年轻的客群，填补了夜间消费的空白。

另外呢，温泉度假、非遗手作、乡村赛事、商圈夜游，河源呢正在是以创新的供给激活假日经济，端午市场的亮眼答卷也印证了文旅加融合的澎湃活力，让万绿河源品牌更加深入人心。

0: 岸，那是早餐店蒸笼腾起云朵形状的早安。
1: Good morning。
0: 你听，那是广场公园偶然听见的笑声。此刻你在下班，放轻松。FM 97.8提醒您，不必追赶秒针的脚步，最好的光景正在路上，等待与你温柔相认。
2: 聪明的小朋友，如果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当多元音乐遇上万绿碧波，当客家宴席邂逅夏日湖畔，这个七月和园呢向你发出一次特别的音乐邀请。 7月11号万绿湖景区游客中心广场一场集音乐狂欢， 客家宴席创意集市潮流运动于一体的沉浸式的文旅派对即将燃情开启。这一次我们不只听音乐，更要在湖光山色中听音乐、吃音乐、玩在音乐。

车主的乐游河源自驾，以及河源一桌菜，还有客语新生音乐合集发布，以及万绿湖边的草地露营、滑板比赛、创意集市。

这个夏天，让万里湖的风、好听的歌、客家宴席的烟火气陪你一起乐享和远。7月11号，万里湖畔，不见不散。

0: 早知道如今的结局，是否重新认识一次？你好，这里是九七八，你的私人电台。此刻跟随 FM 九十七点八，一起从头开始，享受当下时光。
1: 喂，夏天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2: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
3: 夏至影至，荷花飘香，蝉鸣声声，草木苍苍，天上的流云，墙角的日光，空气中的花香，还有翩跹而至的晚霞夕照，星空朗月，共同诉说着夏日的浅浅诗意。愿在这一年中，最长的白昼，清风徐来，你我皆安。
4: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5: 聪明的小朋友，不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结束今天的直播内容。明天23号来到了星期二，预告呢是多云转晴，局地呢有雷阵雨，25到36度。后天24号是周三，多云有分散型雷阵雨，25到36度。25号呢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4到34度。展望26号到28号多云啊，有雷阵雨，局地有大雨。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近期呢基本上啊有雨，但不多，更多的主角呢是晴，是那种大晴天，很热很热的晴天。好了，那今天的直播呢到此结束了，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对我们节目的支持，也祝您呢平安到达目的地。哎，没想到快结束的时候说还有路况啊。啊，我们的车友杨柑橘说玉龙湾塞车到三王坝。玉龙湾塞车，也就是说玉龙湾红绿灯的那个追尾还没有结束，所以说导致三王坝到玉龙湾还在塞车，是这意思吗？好了，提醒各位车友啊，他的上一时段的拥堵的原因呢，就是玉龙湾红绿灯前有追尾在中间车道，中间车道啊，各位车友，玉龙湾红绿灯前有追尾在中间车道，大家知道走哪儿了吧？好了，那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平安到达目的地，我是主持人飞扬，明天不见不散。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上19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胖湾呐！
3: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

0: 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加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河源电台为歌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2: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2至3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流水蝉鸣压制疯长，却总也挡不住978似火热情。2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978和你正当少年。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2: 阿邦，
1: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1: 欢迎嘉

他就拜托嘛。我们这里玩的按钮，我想你。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9-7-8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9-7-8。
2: 你看一下那座粒星星，那粒呢？最细那粒呢？我听人讲。

FM 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11:30，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

0: 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啊！
3: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4: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2至3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FM97.8 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97.8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晚上20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3: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啊！
4: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3: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4: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3: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4: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5: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2至3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6: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7: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6: 溺水事故揪人心，
7: 河源海事提醒您：
6: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7: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6: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7: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6: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7: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6: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7: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6: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流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978似火热情。2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978和你正当少年。

0: 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1: 阿邦，
0: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
1: 夏至影至，荷花飘香，蝉鸣声声，草木苍苍，天上的流云，墙角的日光，空气中的花香，还有翩跹而至的晚霞夕照，星空朗月，共同诉说着夏日的缱绻诗意。愿在这一年中最长的白昼，清风徐来，你我皆安。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客。What time is now?
1: 晚上20:30，这里是 FM 97.8 FM 97.8和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元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3: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4: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3: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4: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3: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4: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1: 阿邦，
0: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1: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
2: 夏至影至，荷花飘香，蝉鸣声声，草木苍苍，天上的流云，墙角的日光，空气中的花香，还有翩跹而至的晚霞夕照，星空朗月，共同诉说着夏日的缱绻诗意。愿在这一年中最长的白昼，清风徐来，你我皆安。
3: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这7:30和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2至3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4: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5: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6: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4: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5: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4: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5: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6: 这一年你可能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也许欢喜幸运，也许满是心酸，也许疲惫不堪，也许有很多遗憾。但请你找到一个目标，务必坚持下去。和九七八一起，带着晨间的寂寞，不眠的星光，清醒的克制，孤军奋战的决心，继续加油。你若决定灿烂，那么山无遮，海无拦，光总会洒在你身上。九七八，愿所有的人保持热爱，奔赴山海。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九七点八，一路有老歌。

感谢您继续关注97.8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飞扬。这一时段我们来听阿杜的歌，这首歌来自于阿杜，天黑。

2002年4月12号，29岁的阿杜推出了他的首张专辑《天黑》。在那一年内，全亚洲销量达到了150万张。阿杜沧桑沙哑的嗓音唱出了许多动人的情歌，也缔造出了许多阿杜风潮，成为当年华语音乐的情歌天王。而这首《天黑》呢，是由林秋离作词。考虑到阿杜的嗓音嘶哑却不矫情，所以说在歌唱的时候呢，也流露出了一种真诚以及同理心，能够让听的人呢对号入座，特别是男性的听者。因此呢，该张专辑特别着重于男人的感情世界的这一部分。978这一时段为您推荐2002年阿杜《天黑》。

978一路畅通，这一时段为您推荐阿杜2002年离别。原本这首歌呢是作者林秋离写给熊天平的一首歌，但是呢熊天平大学毕业之后呢选择了入伍当兵，直到林秋离碰到了阿杜，没有想到阿杜呢唱出了人们看似坚强的外表之下，面对感情生活的问题时仍然会受伤会疼痛，特别是能够引起人们的共鸣。阿杜把离别这首歌演绎得非常出色，这首歌呢描绘了生活中的别离和成长，歌词中所蕴含的情感让人感同身受，引人深思。这一时段，978为您推荐2002年阿杜。

几百次，你还想走？听歌的人啊，你能告诉我，这是。

完了。人在爱情中不免都会像个小孩，执意不让，动则哭闹。阿杜的赤子之心传达了对于爱情的无奈与宽容，令人动容。而这首歌呢，更是林秋离和黄中原老师在2000年就已经创作好的压箱宝之作。在2002年推出，也是不负众望。阿杜在这首歌中用他孩子般的纯真的视角看待爱情，展现了爱情最纯粹最美好的样子。978为您推荐，你就像个小孩。

97.8这时段为您推荐阿杜，他一定很爱你。这首歌呢，表达了一个男人在爱情中的无奈和自我束缚的痛苦。歌词中，他一定很爱你，爱得让我无法靠近，直击心扉，揭示了男人在爱情中的困惑与牵绊。歌曲呢，深刻地探讨了看似于坚强男人在感情中的脆弱和内心的挣扎与反思，带给听者的不仅仅是音乐的享受，更是情感的共鸣。97.8这一时段为您分享阿杜，他一定很爱你。我多

欢迎您继续收听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阿杜，2002年，坚持到底。2002年，阿杜在机缘巧合之下从建筑业转行当歌手之后，生活和阅历呢令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加上阿杜性格本身比较内向，比较宅，话很少，骤然之间面对蜂拥而至的粉丝和媒体，心理上呢适应不过来，导致他那段时间也很容易抑郁，变得不爱说话，因而作词人林怡凤特别为他写了这首《坚持到底》。在这首歌中呢，阿杜继续着 R&B 的曲风，执着地用他独特的嗓音表达爱的感情，用不再退缩、坚持到底承诺般的歌词打动了当时无数的少男少女的心。阿杜

九七点八这一时段，我们来听阿杜2002年《思夜》。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是来自于阿杜早年经历。在进入歌坛之前，他当了7年的建筑工人，期间呢经历了诸多辛酸。这首歌呢也讲述了一个平凡工人的现实生存问题。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择校即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八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加一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97.8河源旅游广播。
3: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2: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1: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2: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1: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3: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九七八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4: 梦给他
5: 也要让万万冰冰静冰
4: 擦过。
0: 九七点八，一路有老歌。

0: 化的时代，每个人的心中都有那么几首歌，因为他们像老朋友，陪伴我们走过风风雨雨。而提到华语乐坛的常青树，庾澄庆绝对是不可忽视的名字。
1: 除非是你的温柔不特别的追求，
0: 他那独特的嗓音以及演绎还有多变的音乐风格，让无数听者为之倾倒。欢迎您收听97.8一路有老歌，今天我们就来听庾澄庆的歌。

1978为您推荐庾澄庆1989年让我一次爱个够。这首歌是庾澄庆的代表作之一，发行在1989年，当前奏一响，那激昂的旋律就仿佛能够瞬间点燃你内心的激情。整首歌词呢非常直白，讲述了对于爱情的渴望与执着，让人不禁跟着节奏去摇摆，大声唱出心中的爱。你是否也曾经有过让我一次爱个够的冲动呢？

欢迎您继续收听97.8，这首歌来自于澄庆，《情非得已》。提到情非得已，就不得不提那部经典的偶像剧《流星花园》。作为该剧的插曲，这首歌呢，旋律非常温柔，歌词也非常深情，成为了当时无数人心中的情歌典范。而在当年，剧方的希望主题曲能够贴合道明寺和山菜从误会到相爱的青涩情感，传递一种心动却犹豫的青春的悸动感。而该曲团队呢，最终交出了《情非得已》，轻快的旋律，细腻的歌词，完美契合了剧中少年恋爱的甜蜜与忐忑，成为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

迎您继续收听97.8，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哈林、庾澄庆《春泥》，歌曲呢收录在2003年6月2号索尼音乐发行的音乐专辑《哈林天堂》当中。这首歌呢由伊能静作词，哈林作曲，吴庆隆编曲。该首歌曲呢也是这张专辑最后一首完成的歌曲，并且作为专辑的强力主打推出。而在当年，伊能静呢在看到一篇有关于她的失实的报道后呢痛哭，在庾澄庆的陪伴下创作了该首歌曲。歌曲的名称《春泥》取自《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庾澄庆呢在演唱该首歌曲时呢，用吟唱诗句般的状态，将不放弃爱情的希望演唱而出，一字一句饱含深情，从声音中延伸出浓郁且强烈的情感。

1978这时段我们来听哈林庾澄庆《热情的沙漠》。这首歌呢发行在1995年哈林夜总会当中，由李杰信填词，加赖邦彦谱曲，王志平编曲，庾澄庆的代表作之一了。这是一首充满摇滚精神的歌曲，他的嗓音非常的激昂，将沙漠的广袤与热情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歌词中充满了对于自由的向往和对于生活的热爱，让我们在听的过程当中有一股无形的力量感，因为他是用火辣辣的方式去表达自己的爱意。而且这首歌呢很容易上口，加上庾澄庆略带搞怪的表情和唱法，使得这首歌在当年也是非常受欢迎。哈林庾澄庆《热情的沙漠》。

97.8，这时段我们来听庾澄庆静静的。这首歌呢是偶像剧《深情密码》的片头曲，也是《流星花园》主题曲《情非得已》之后的另外一个作品。唱一首简单的歌，写一张简单的纸条，是静静的想要表达的。因为《深情密码》这部电视剧的女主呢是一个不会说话的哑女，她虽然说沉默无言，却情深无比。爱一个人不一定需要言语的表达，只要静静的爱对方就能够感受到就足够了。如同这首静静的歌词里写的那样，静静的手牵手是最简单的梦。

97.8，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庾澄庆《快乐颂》。作为一首欢快的歌曲，旋律还有歌词都让人觉得眼前一亮，在当时成为了庾澄庆在众多作品中的一抹亮色。庾澄庆用他那充满活力的嗓音，将快乐还有幸福呢传递给每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九七点八河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2: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3: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3: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4: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
5: 夏至影至，荷花飘香，蝉鸣声声，草木苍苍，天上的流云，墙角的日光，空气中的花香，还有翩跹而至的晚霞夕照，星空朗月，共同诉说着夏日的缱绻诗意。愿在这一年中最长的白昼，清风徐来，你我皆安。
0: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
1: 夏至影至，荷花飘香，蝉鸣声声，草木苍苍，天上的流云，墙角的日光，空气中的花香，还有翩跹而至的晚霞夕照，星空朗月，共同诉说着夏日的浅浅诗意。愿在这一年中最长的白昼，清风徐来，你我皆安。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0: 在是22: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盼湾呐、啊！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0000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

0: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
1: 夏至影至，荷花飘香，蝉鸣声声，草木苍苍，天上的流云，墙角的日光，空气中的花香，还有翩跹而至的晚霞夕照，星空朗月，共同诉说着夏日的缱绻诗意。愿在这一年中最长的白昼，清风徐来，你我皆安。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0: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
1: 夏至影至，荷花飘香，蝉鸣声声，草木苍苍，天上的流云，墙角的日光，空气中的花香，还有翩跹而至的晚霞夕照，星空朗月，共同诉说着夏日的缱绻诗意。愿在这一年中最长的白昼，清风徐来，你我皆安。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有时安静，有时还有点小调皮。九七八音乐好时光，好音乐好。

0: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
1: 夏至影至，荷花飘香，蝉鸣声声，草木苍苍，天上的流云，墙角的日光，空气中的花香，还有翩跹而至的晚霞夕照，星空朗月，共同诉说着夏日的缱绻诗意。愿在这一年中最长的白昼，清风徐来，你我皆安。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23点整，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啊！
3: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加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1: 阿邦，
0: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1: 投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2: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2: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3: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2: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0: 9:30，这里是 FM 97.8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啊！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3: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4: 阿邦，
3: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5: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6: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5: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7: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6: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8: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1: 打击虚假，让广告明明白白。
3: 如果风能传递9-7-8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9-7-8的人吧。

0: 故事，学经典，了解中华文化，
1: 品人生，增智慧，穿越上下千年。
0: 中华故事会，
1: 与智者的约会。
2: 蛇郎。从前，一座大山里住着一个老爹爹和他的两个女儿。老爹爹靠砍柴为生，两个女儿在家里做点针线活。一家人日子虽然很清贫，但简单而幸福。一天，老爹爹上山砍柴，他走了很远很远的路，但只砍了一点柴火。太阳就要落山了，老爹爹很愁闷，心想，如果再不找到柴火，一家人的生活都成了问题。

0: 就在这时，他忽然看到一个危险的地方有很多柴火，便顾不了那么多，小心翼翼地向那里攀爬过去。当他砍了很多柴火要离开的时候，脚底忽然一滑，掉下了悬崖。老爹爹两眼一闭，心想这一下子完了，却忽然感觉自己的身体被拖了起来。定睛一看，原来他躺在一条大蛇身上，然后被大蛇救回了蛇洞中。老爹爹醒来后，蛇像人一样说话：我救了你，作为回报，你就将你的一个女儿嫁给我吧。不行不行，你救了我，我自然要好好报答你，但是我女儿不能嫁给你，人怎么可能嫁给蛇呢？老爹爹听了连忙摇头：我不要你报答我，只要你的女儿嫁给我。大蛇说完后，就把老爹爹送出了山洞，并给了他一锭金子，让他回家准备，三天后把女儿送到这里来。老爹爹回家后满脸愁容，两个女儿看爹爹脸色这么难看，就问发生了什么。老爹爹把在山上遇难被大蛇救下以及后来发生的事情都告诉了两个女儿。大女儿听了非常害怕，吓得躲在了爹爹身后。小女儿却说：爹爹，我愿意嫁给大蛇，回报他对您的救命之恩。一晃三天过去了，小女儿穿着新娘的嫁衣，父亲将她送到了蛇的山洞。大蛇又开口说话了：善良的老爹爹，你是一个守信用的人，我会好好的照顾你的女儿，你今后就不要砍柴了，我已经给你家里送了很多金子。老爹爹叹了一口气就回家了。回到家以后，果然看到家里放了很多金子，老爹爹再也不用上山砍柴了。老爹爹走后，大蛇对小女儿说：请你闭上眼睛。小女儿闭上了眼睛，当她睁开眼睛后，那条大蛇不见了，却看见一位风度翩翩的书生正和善地看着自己。他告诉小女儿，自己就是大蛇变的，他从此就叫他蛇郎，两个人恩恩爱爱，相敬如宾。一年以后，小女儿思念爹爹和姐姐了，就回家去看望他们。她回家讲起自己和蛇郎的生活，爹爹非常高兴，但姐姐十分嫉妒。姐姐想，要是当初我嫁给大蛇就好了。最后越想越气，便趁送妹妹回蛇郎山洞的路上，将妹妹推下了悬崖，而他伪装成了妹妹，去和蛇郎一起生活。蛇郎觉得妻子回了一趟家，似乎变了个人，但是也没有特别怀疑。妹妹被姐姐推下悬崖后，变成了一只小鸟。由于思念丈夫，她每天飞来给蛇郎唱歌。那歌声幽怨悲切，蛇郎听着听着，眼泪就流下来了。后来，姐姐知道那是妹妹变的，就把小鸟捉住，掐死了。蛇郎发现小鸟死了，非常伤心，就把小鸟埋在了院子里。没想到埋小鸟的土上长出了一棵树苗， 蛇狼每天细心浇灌，树苗很快就长成一棵大树，结了一个又红又大的果子。蛇狼将果子摘下来，一层层剥开，只见里面有一个小人。小人渐渐变大了，和自己的妻子长得一模一样。他一头倒在蛇狼怀里，眼泪簌簌地往下掉。姐姐不知外面发生了什么，赶忙出来看，只见蛇狼正和自己的妹妹在一起。她以为见了鬼，连惊带吓，竟然气绝身亡了。此后，妹妹和蛇狼将老爹爹接到了自己身边照顾，一家人在一起和睦的生活。
1: 展现古代中国智慧，提升自我精神境界，获得更多知行功夫。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关注大讲堂公众号，微信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即可在线收听。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18600618297 18600618297，在微信群收听收看。
0: 马头琴的传说。在蒙古察哈尔草原上，流传着关于马头琴的故事。马头琴是蒙古族特有的二弦乐器，琴柄的最上端雕刻着一个马头，因此而得名。据说最早的马头是一位名叫苏和的小牧童做成的。苏和是一个孤儿，从小是奶奶一手拉扯大的，祖孙俩相依为命，靠着放养二十几只羊过日子。小苏和天性善良诚实，非常勤劳勇敢，还有一副清脆嘹亮的好嗓子，周围的牧民们都喜欢听他唱歌。小苏和每天出去放羊，早晚还帮助老奶奶做饭。当他长到17岁时，已经是一个英俊健壮的小伙子模样。有一天，苏和出去放羊，在山坡上睡着了。梦中有一位仙子对他说：孩子，北边的湖边有一匹白色的小骏马，你把它带走回家吧。苏和醒来后，这句话清晰在耳，他朝北边一看，果然有一匹小白马正在湖边徘徊。太阳已经落山了，他还没有回家，老奶奶也着急了，谁知他却牵着一匹白色的小马驹回来了。从此以后，小白马成了苏和最亲近的朋友，他叫他白骏马。在他的精心照料下，小白马真的慢慢长成一匹骏马的模样，浑身雪白，毛色鲜亮，健硕俊朗，英姿飒爽，他更是喜欢的无以复加。这一年春天，草原上的人们都在议论着一个重要的消息，王爷要举行一次盛大的赛马会，为自己的女儿挑选一位勇敢、健壮、英俊的骑手做夫婿。王爷还传话说，草原上的年轻骑手们都要骑着自己最能跑的骏马前来参加比赛，不来的还要治他的罪。草原上的年轻人都想成为赛马会上的英雄，纷纷挑选好马练习骑术。 苏和也在朋友们的怂恿下骑着白马前来参赛。赛马大会那天人山人海，码头攒动，场面非常热闹。从草原四面八方而来的骑手都汇聚在这里，准备一决胜负。比赛进行得异常激烈，彪悍的蒙古小伙子们你争我夺，互不相让。苏和跟他的白骏马跑在了最前面，并且第一个冲过了终点。苏和成为了赛马会上万众瞩目的焦点。王爷对这个结果很不满意，没想到夺得第一名的既不是王公之子，也不是墓主家的孩子，只是草原上一个穷困潦倒的牧民。于是王爷干脆不再提招亲的事儿，傲慢地对苏和说，你得了第一名，是草原上很棒的骑手，我给你三个大元宝，你把白马留下，你可以走了。苏和一看王爷不但不信守承诺，还要夺他的白马，于是生气地说，我是来赛马的，不是来卖马的，我的白马谁也不卖。王爷一看这个穷小子这么不识抬举，于是叫家丁们上前把苏和毒打一顿，然后把白马牵回了王府。乡亲们把打晕过去的苏和抬回家，奶奶看见心疼坏了，无微不至地照顾了他几天几夜，身体才恢复过来。一天晚上，苏和正要睡觉，忽然听见一阵凄惨的马嘶声，门口还有沉重的脚步声。苏和连忙起身开门，一看惊呆了，竟然是他的白骏马回来了，只是身上中了许多箭。白马见到苏和，在他的脸上轻轻舔了两下，就倒在地上，再也没有起来。原来王爷自从得到了这匹出众的白骏马之后，总想骑上去显摆一下，每次都被白马倔强地掀翻在地。王爷虽然气愤，却不肯放弃。这一天王爷又想骑上白骏马，但他突然一跃，把王爷重重地摔在了地上，然后径自飞奔而去。王爷气急败坏地命人放箭，家丁们的箭像雨点一样飞向白骏马。他虽然跑得很快，却也身中数箭，勉强支撑着跑回了家，只能在临死前与小主人做最后的诀别。白马死后，苏和伤心欲绝，他悲痛得难以入眠。这一天他实在太困了，就昏昏睡去。在梦中，他看到白骏马又回到自己身边，他激动地抚摸着心爱的马儿。白马对他说，主人，你用我的皮骨和鬃毛做一把琴吧，如果你想我了，就拉起这把琴，这样我们永远都不会分开了。于是第二天，苏和就用白马的皮、骨和鬃毛做成了一把二弦琴，并雕刻了一个马头作为琴柄。马头琴拉出的音

搭箭对准老鹰射过去。老鹰突然中箭受了伤，只得丢下小白蛇逃了。海力布跑到小白蛇跟前对他说，可怜的小东西，快回家去吧。小白蛇竟然开口说话，尊敬的猎人，您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要报答您。我是龙王的女儿，您跟我回去，我父亲一定会重重酬谢您。他的宝库中有无数奇珍异宝，您想要什么都可以。如果您都不喜欢，还可以要我父亲口中含着的那颗宝石。无论谁嘴里含着那颗宝石，都能听懂各种动物的语言。海力布想，金银财宝我并不在乎，但能听懂动物的话，对一个猎人来说简直太妙了。他问小白蛇道，真的有这样一颗宝石吗？小白蛇说，是的，但是动物说的话您只能自己知道，不可以告诉别人。如果对别人说了，您就会变成一块石头。海力布点点头，跟着小白蛇来到了龙宫。老龙王果然非常感激海力布救了女儿，想要重重酬谢他。老龙王把他领进宝库，让他随便挑选喜爱的珍宝，想要什么就拿什么。海力布却什么珍宝都不要，对龙王说，如果您愿意的话，我想要您口中含着的那颗宝石留作纪念，不知道行不行。龙王稍微沉思了片刻，就把嘴里含着的宝石吐了出来，送给了他。海力布临走时，小白蛇出来送行，再三叮嘱他说，尊敬的猎人，您一定要记住，动物们无论说了什么话都不能告诉别人，如果说出来，就会马上变成石头，永远不能复活了。海力布谢过小白蛇，高高兴兴地回家了。海力布有了这颗宝石，打猎方便极了。他把宝石含在嘴里，就能听懂山禽野兽说的话。哪座山上有什么动物，他全部了如指掌。从此，他每次打猎回来，分给大家的猎物更多了。这样过了好几年，都平安无事。这一天，海力布正在深山里打猎，忽然听见一群鸟在焦急地聊着什么。仔细一听，那只带头的鸟说，咱们赶快飞到别处去吧。今天晚上这里的大山会崩塌，洪水会把大地都淹没的，这个地方不能再待了。海力布听到这个消息大吃一惊，他急忙跑回来对大家说，咱们赶快搬到别处去吧，这个地方不能住了。大家听了都很奇怪，不知道海力布怎么会突然说这样的话，住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搬家呢？尽管海力布一遍又一遍焚心似火地催促大家，可是没有一个人相信他的话。海力布急得流着泪说，我可以发誓，我说的话千真万确，你们赶快搬走吧，再晚就来不及了。这时，有个老人对海力布说，海力布，你是我们的好邻居，而且你从来不撒谎。可是搬家是一件大事儿啊，你总得说清楚为什么呀。咱们世世代代住在这山下，老老小小这么多人，搬一次家不容易呀。海力布心里着急，想解释自己能听懂鸟儿的话，但想起小白蛇的劝告，又不能说出来。
乡亲们听不到确切的理由，就是不愿意搬走，这下子可真把他急坏了。他情急之下，对着大

0: 家吼道：乡亲们，咱们赶快搬到别处去吧，这个地方不能住了，不能住了呀。我发誓，我说的千真万确，再不搬走就来不及了。大伙听他来来回回就这么几句莫名其妙的话，也失去了兴致，准备一哄而散了。海莉不知道，不把实情告诉大家，是没有人会相信的，而且时间紧急，已经不能再拖延了。于是他大声说：我这里有一块宝石，能够听懂动物说的话。刚说到这里，他忽然感到双腿不能动了。低头一看，两条腿都变成了石头。他只好把心一横，继续吼道：今天晚上，这里的山就要崩塌了，洪水会淹没这片土地。当他把听到的一五一十地说出来后，就变成了一块大石头。人们知道他是为了救大家才变成了石头，都非常伤心。于是，人们带着一家老小向远方走去。他们走在路上时，忽然乌云密布，狂风怒号，接着就下起了倾盆大雨。原来是大山崩塌了，洪水从山那边汹涌而出，刹那间就把他们住的村子淹没了。大家都惊出了一身冷汗，面面相觑，心中暗自感激好心的海力部。在内蒙古一直流传着海力部的故事，人们世世代代纪念着这位正直善良的猎人。据说现在还能找到海力部变成的那块石头呢。
1: 国学经典讲解原创音频节目《大讲堂 VIP 会员》，可在线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的全部节目内容。经典讲解、中医健康、家规家训、传统节日、德育故事、阅读国学电子图书、在线视频直播，每天更新节目，海量内容敬请关注。购买方式，请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公众号，底部菜单大讲堂 VIP 会员即可。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见一面。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What time is now？
2: 现在是24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3: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盼湾呐！
4: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3: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4: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加1平。
3: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4: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5: 听众朋友 ，FM 97.8河源人民广播电台旅游广播，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从早晨6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光明学校学生陈鱼鱼，现在是上午8点，诚信为利人之本。
2: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